0: 里。还有是杭瑞高速东向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1.12公里；申嘉湖高速西向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8.04公里；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3.24公里，有拥堵。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5: 车友们，你的汽车是实力的王者还是低调的宝藏？
6: 我开了很多年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5: 是时候来一场有趣的大揭秘了。
6: Yes，
5: 告诉我们几年的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们将用专业且有趣的方式为您评估每一辆车的价值，告诉您你那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6: 买车卖车置换，马上联系蒋总。
5: 有请五星二手车评估专家闪亮登场。

0: 我们融媒直播间进入的一个方式啊，微信关注诸暨新诗演，然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进来以后把这个车子的一个情况给你发进来，很简单的几条文字你可以发，你可以说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然后呢我们这边直接报给你一个精准的一个价格，告诉您你的爱车现在值多少钱。如果说需要线下看车、收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进入我们今天我的爱车要评估的环节，我是主播周静，然后今天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来了，有请一下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诸暨汇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有请何总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何总监。何总监今天来了，所以呢有什么问题你们也可以提，平时用车方面涉及到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说啊。现在呢这个二手车是凭借高性价比折低折旧的一个优势，已经被越来越多家庭就是代步啊、新手练手、通勤代步作为一个首选了。但是呢绝大多数购车的新手和总监，我发现他们都面临一个难题，就有时候就看不懂商家报价的一个高低，分不清车况的好坏，可能也是怕套路被踩坑，或者说也是不懂行情怕买贵，所以说这个水有点深啊。我们后台也收到了一些车友啊、听友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刚那个前两天就有没过的朋友给我们发消息来，就来问了，他说礼拜五那个何总监来的时候帮我问一下，近期呢他正在考虑买台二手车，但是他就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判断商家价格的一个高低。
1: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应该说经常会碰到吧，就包括那个我们行业里面的人，可能经常也会有用户啊或者有朋友啊报着这个十万块钱的价格到底是高还是便宜啊还低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说来说去其实无非就是总结起来啊，那么我们是需要做好准备的，就是说多了解一些信息啊，那么做对于这个车型的价格都做一些准备，或者说多了解一些信息，那么我们再去看车可能心里会更有底一些。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价格怎么看呢？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二手车评估的一个定价逻辑哦。经常在跟人家说，哎，这个车我开了三年了我还值多少钱，但其实二手车评估其实是它是有一些依据的，那首先当然是新车价格嘛。现在新车价格特别的不稳定啊，应该说很多车型的话其实比我们想象要便宜不少，那么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看这个指导价，要去了解就是这个车到底真正的落地是多少钱，那这个才心里有底嘛，那开三年大概的一般的用户都会有这个感觉啊。那么第二个呢，关于二手车的行情，对于行业里面像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些人来看的话，行情是怎么判定的呢？基本上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历史的成交价格，当然对于一般用户来讲这个很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啊，那么可以去看就是说这个线上的很多的第二点就是说现在直观的去查一些行情啊，比方说这个线上有很多在报价的，那么相同年份的类似的公里数我们可以去对比，那么当然也可以去看这个车市场到底上库存多不多啊，或者说真正的报价是多少钱，那么这个行情我们需要做一个准备。那第三个当然是结合一个实际的车况嘛，车况很重要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探讨怎么去看一台二手车车况是怎么样，那可以去看一些事故情况啊，去看一些维保情况，以及实际的一个车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状态，那么结合这几方面，那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正常在做二手车评估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逻辑。那么当然其实这个是我们可能是行业里面的一些人的一些定价的方式，当然结合我们自己去买车，我们反向的去多做一些准备吧。
0: 所以说现在那个刚不是说二手车市场水真的很深，信息量也比较大啊，那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确实都是可以问的，刚刚也讲了很多讲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它也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你要学会车价的一个判断，你要学会行情的一个对比，学会车况的一个甄别，然后了解购车的一个原则，怎么样去避坑的一些技巧都需要了解啊。无论你们是新手

0: 小白，或者说你是家用代步，或者通勤练手，或者是性价比简陋，等等各类场景吧，反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看到初一在问，他说何总监，我也是第一次买了二手车，完全不懂行情啊，那怎么样？他说是第一次再买，正在谈啊，买那个二手车，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怎么样快速判断商家报价是偏高、正常还是简陋？有没有什么更为简单的入门的方法？
1: 好的，那么我觉得除了刚刚所想的，我们去遵循这个我们评估的一个逻辑之外，那我们其他可以去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注意点或者技巧这一块，我觉得也给大家可以做个提醒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需求要非常清楚啊，那么要理性的购车。那这个需求的话，就是说我目标车型，那么因为市面上车有很多啊，我们去目标车型是 A， 那么其实什么 B 啊 C 啊 D 啊有很多的选择，那么我们 A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那么可能对其他车型可能不是很熟悉，所以说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另外明确一个预算还有啊，那么就是很多就是非常忌讳的，就是说我们对于不了解的车型盲目的去一个下手，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是要理性的去购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二手车的话也有一些购买的原则啊，那比方说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经常在说其实车况比价格是更重要的。我们虽然在说价格不能买贵，但事实上同样两台车，我觉得价格有差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更加关注的一个车况，毕竟我们车是一个工具嘛，需要去使用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商家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利润，我们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能接受。因为怎么说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就是说新的一种模式啊，那比方说我想买一台车，那有一个专业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一个商家，他说我没有这个车，但是我可以帮你找车，那么我收取一定合理的费用，那么通过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比方说车况他会帮忙去看，或者说行情去了解，去找几个车源让我们去选择，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能接受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那当然除了这个我们说车况比价格更重要，那么另外的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去选择一些商家也很重要。那么现在国家特别是从这两年开始啊，国家也不断的在行业里面的商家这一块在引导，就是说以前从经济的模式转向经销嘛。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个人一直在跟大家沟通的，就是其实我们去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商家，那么我们去买不单单是这个我们买进以后，那么后续的也有一些质保或者说售后服务，那么对于一些专业的公司对我们保障，相对于我们从个人啊或者从中介那边买会更加的，我觉得更加的有保障，或者更加的放心一些。这些方面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啊，这是一个零门槛人人都能用的核心的逻辑，就我们先定新车先定新车落地价，再看二手车折旧价。先去了解一下嘛。然后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就不要看新车官方的指导价，一定要查当前同款同配置新车的一个真实落地价，包括那个什么购置税啊、保险、上牌费全部的费用，这个是二手车定价的一个统一基准的啊。
1: 是的。
0: 然后二手车它是没有固定的一个售价，全部其实依托新车实时的价格在浮动。还有就何总监刚说的一个车况，说到一个车况，我们这边何在问啊，他何总监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折旧有没有什么逻辑？说到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准新车就一年内折旧大概是多少？百分之多少？
1: 其实百分之多少，当然比较直观一点啊，但是不同的车型可能也会有所区别啊。那基本上的话，那现在
0: 基本上在多少？
1: 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么去算吧。购置税是基本上9%左右嘛。那是一般油车啊，那么我们至少购置税要便宜，这个9%-10%首先要便宜掉。那么车价上，不管也要多做一些考虑，可能我觉得个人觉得准新车的话，当然准新车有区别的啊，比方说。2026年上的牌跟2025年是不一样的，或者说1-2000公里跟1万公里、2万公里那还是不一样的。正常的话，我觉得至少要 8折肯定要达到的，
0: 差不多折旧15%到20%。

0: 是的，是的。
1: 那一到三年的车折旧多少？
0: 一到三年，现在的话基本上就多了。那三年的话，基本上可
1: 能
0: 30%要以上，30到40%吧，至少，
1: 35左右也就。三年到五年，那就可能差不多要干到
0: 一半
1: 以上，
0: 应该是要一半以上了。
1: 结合车况上下的浮动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蔡蔡还在问啊，他说看中了一款热门家用 SUV， 线上平台报价参差不齐，有的便宜几千，有的贵上万，线上的行情怎么查才靠谱？怎么样判断市场库存多少？现在确实我发现有不少人在线上看那个卖车的一个直播，但线上的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何总监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线上行情怎么查才靠谱啊？
0: 好的，我觉得是两方面来讲吧。首先线上的有一些垂媒网站，这个网站其实信息确实是非常纷杂，或者说非常乱啊。那么有特别同一款车同一年份，基本上差不多公里数，可能价格可能像10万块钱车可能会差个1-2万都会有。那么其实我们我其实之前跟他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啊，那特别便宜的其实还是我觉得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去看啊。那比方说这个到底是有些商家会写一个金融购车价，那么或者说是一个需要去对接去联系一个车况。那么还有分地区啊，像浙江的话其实当然也不好太直接的去说啊，那可能有部分地区确实它通过低价来吸引用户的这个策略或者说套路用的非常多。那普遍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啊，去排名，从低到高一下子去排一下好了，一个车型就非常明显的。这个直接就不点名了，当然我觉得一定要去关注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还有现在很多的新媒体的一些直播间啊，那其实为了吸引大家，其实我们在线上在看到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价策略，当然也是一个问题。那我们真正到线下他们门店之后可能会推荐其他车型，那么其他车型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这个也非常典型的在浙江可能在杭州有非常大的一个就新媒体的一个账号里面，其实这个也非常典型啊。所以价格这一块我觉得二手车其实怎么说呢，之前应该大家都说其实是赚一个信息差嘛，就对吧，对用户来讲可能很多信息不了解，但对商家来讲就是说会了解一点。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打消或者说是尽量去拉低这个信息差，我觉得对我们买到一个相对来说便宜的价格可能还是会非常有帮助，多做一些准备吧。
1: 对，这些信息差一定要去了解啊，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多平台的一个交叉对比啊，只参考真实成交的价格，不看挂售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就现在那个现在主流二手车平台它不是你可以查询那个叫什么已成交记录，然后筛选同款啊同年份同配置相近里程的一些真实成交订单，这个我觉得取中间的价格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供应价了，可以这样说吗？
0: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有道理。那当然，货比三家也很重要。
1: 然后一定要关注那个市场库存的一个情况。库存情况，那如果库存加多了啊，全网挂售的一个数量也比较大，那这个商家走车的意愿就很强。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溢价了，溢价的空间是很大的，而且报价普遍会偏低。还有那个刚那个信息跳上去，谁说小众车型的话？热门刚需车型的话会怎么样？小众车型、热门刚需车型库存稀缺，这个车价会被偏高一点，就几乎没有什么溢价空间。
0: 是的，是的。一般如果说像一些稀缺车型啊，那我们还价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啊。那因为我们可选择余地非常少嘛，这个很正常啊。当然，一些热门车型，比方说这个市面上一搜可以搜个上百台，比方线上同一地区，那我觉得，大家完完全全可以。就是说尽量很理性的很有自信的去还价吧，应该说
1: 还有就那何总监刚刚说到的，就一定要多去了解，其实就是让大家货比三家吧。你可以对标一下几家本地车商和线上车源，你多对比几家嘛，然后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中间的区间那就很真实的一个行情价了。
0: 是的，
1: 就这样就不容易被单一的商家报价误导。这里还有评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庆姐，是有一台2020年的沃尔沃 S60 T4 智 E 豪华版燃油车啊，总里程是72,000，2020年，七万二，这个里程数多吗？
0: 里程数应该不多，一千万。

0: 一年一万多公里，应该还算还算家用车嘛，就是非常也不多的啊、哦。当然沃尔沃这款车型来讲，非常典型的安全性啊，或者说是它口碑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其实维保成本还是比较大的，包括那个油耗其实也不省哦。保值率其实表现是非常一般的，非常一般哦。
1: 保养的成本也高啊。
0: 对对对，保养成本包括维修成本，那有问题之后，其实外面去修修真的不便宜这款车。
1: 虽然你开开安全性极高，内饰环保无异味，底盘稳重，但是花钱也花的不少啊。
0: 是的，然后这款车，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用户在购车当中的关注点，比方说维保成本，比方说油耗啊，比方说这个其他这个质量稳定性好不好，这些东西，当然安全性也是一点啊、哦。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车来讲，市面上为什么不保值，是因为大家对它的一个接受度可能没那么高。车况好的话，20年车现在建议价格，颜色没说。颜色还多少有点影响。车况好的话，正常的行情价格应该现在是在67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1: 67000左右的一个价格。这儿有一台那个大众 ID4， 景戈22年大众 ID4X 纯净长续航版电动车啊，总里程23000。22年的大众 ID4X 纯净长续航版，这个车德系底盘调教也不错，空间比较实用，能耗经济，但车机系统流畅度是一般的。
0: 是的，相对来说，其实，大众嘛，那个品牌大家接受度很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车确实颜值上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啊、哦。从当然保值率来讲，当时买的时候确实有点贵了啊、哦，确实也贵了。那么现在来看，因为大家选择余地很大嘛，那买个十几万的新能源电车的话，其实很多可以选择，所以保值率肯定表现是一般的。22年的车况好的话，现在能卖到这么能卖到7万多块钱，8万不到，差不多这么个价格。
1: 我们再看到有台比亚迪宋，胜21款的比亚迪宋 Plus EV， 505公里尊贵型电动，总里程是32000。21款的比亚迪宋 Plus EV 505公里的尊贵型电车。这个比亚迪宋它那个龙眼外观啊，受众还是比较广的，后排空间也比较宽敞，续航其实也比较稳定。但这个车好像快充峰值功率一般般啊，这个车的话，然后隔音表现也是相对比较普通一点，总体来说还可以吧，大众接受度还是比较广的。这个车大概现在还值多少钱？
0: 好的，
1: 总里程32000。
0: 公里数非常少的一款车、啊。
1: 电车其实公里数太少了，你真不划算。
0: 是的，是利用率不高的话，那可能省下的钱还不够多。无论从
1: 质量、
0: 稳定性都还是市面上表现非常不错的一款车。然后总体来讲，那空间也大，这个车配置也还过得去啊。当时21年左右是刚上来啊。车况好的话，现在给的建议价格能卖到，基本能卖到7万左右。
1: 7万左右。好的，我们今天那个这个板块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刚刚呢，今天也讲了很多啊，讲了一个是帮他做一个二手车的一个评估，还有一个呢也是我们车友问题的一个解答。然后说到了就是现在怎么样去选二手车嘛，因为有朋友是考虑买二手车，然后怎么样去判断上家价格的高低，讲了很多了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说一下，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后台继续留言。二手车价格的判断、行情的查询啊、车况甄别、商家选择避坑维权的全套方法都已经教给大家了。二手车呢，它不是水深不敢碰，而是懂行就可以省钱，不懂就踩坑。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板块就到这里了，感谢绍兴帝君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诸暨汇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感谢何总监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谢谢何总监。
0: 谢谢大家。
1: 好，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呼叫我的搭档文辉。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任伯伦

0: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3: 黑风内，那扇感动人。
0: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4: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
2: 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5: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6: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0: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7: 现在我们要进入车友音乐时间，我是主播周倩，
8: 我是主播文辉。
7: 最后的一首歌来自，
8: 这首歌来自明天要在咱们诸暨开演唱会的陈粒。奇妙能力歌，
7: 陈粒呢，其实他那个音乐风格是不限于民谣的，就融合摇滚、电子、流行，歌词意象辽阔洒脱，嗓音辨识度也非常强的一位歌手。
8: 是的，
7: 而且他也是国内极具个人风格的独立唱作人，前空想家乐队的主唱。明天有抢到票的朋友可以去现场支持一下陈粒。好了，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也要结束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我是周静，
8: 我是文辉，
7: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石欢。今天是周五了，祝各位周末快乐。然后珠广早交通会跟你们相约下周一早间7:30，不见不散。
8: 下周我们再见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刷车，夏秋交替的时节最是考验爱车的状态，很多车主只看到车身表面的灰尘，却不知夏秋换季的脏藏得更深，危害更大。日常简单的冲水洗车根本洗不掉那些顽固的污渍，这也是为什么车子看着干净，实则暗淡无光，暗藏隐患的原因。整个夏季，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下，雨水、汗水、鸟粪、树浆牢牢附着在车漆的表面，经过烈日烘烤以后牢牢的固化，普通洗车压根儿是没法去除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车漆就会慢慢氧化发黄，失去光泽，细微的腐蚀痕迹也会悄悄滋生。而进入初秋，秋风带来大量的落叶、粉尘等等，缝隙、轮毂、空调、出风口、车门胶条、后备箱缝隙都是杂物和污垢的藏身之地，尤其是雨后行车，泥水混合粉尘渗入车身的缝隙，风干以后便形成了顽固的泥垢，长期的堆积会磨损车漆，堵塞排水孔，甚至会加速车身零部件的老化。不只是车身的外观，车内的换季清洁同样至关重要。夏日车内高温密闭，座椅脚垫缝隙里面积攒了大量的汗液残留、细菌螨虫，空调风道也囤积了不少的灰尘霉菌，入秋后开窗通风变多，外界的粉尘涌入车内，新旧污

0: 后一叠加，就会导致车内空气浑浊，产生异味，不仅影响驾乘体验，长时间使用还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夏秋佳季的汽车惊喜，区别于普通的学习，这是一次全方位无死角的深层养护。外观要针对清理除胶、虫子、沥青、氧化层细致的清理，轮毂的缝隙、车标的凹槽、玻璃边角等等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还原车漆原本透亮的质感，同时保护漆面，抵御秋季风沙的侵蚀。车内要进行深度清尘、缝隙除尘、内饰杀菌除味、清洁座椅、门板、中控台的顽固污渍，清理空调风道、残留污垢，彻底告别夏季遗留的闷热异味，让车内的环境干净整洁、健康安心。换季不仅需要人增减衣物调理我们的状态，陪伴我们出行的爱车同样需要一场专属的换季呵护，一次专业的夏秋惊喜，洗掉的是四季残留的污垢隐患，留住的是爱车长久的崭新状态，也为秋冬出行提前做好准备，告别夏末污垢，迎接初秋清爽，给我们的爱车安排一次全方位的深度惊喜，让每一次出行都干净通透，焕然一新。九八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4: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边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3: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浙 B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1: 鼓掌！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7: 亲爱的人，
5: 可以是父母，
7: 这是我父亲，
5: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今天我市天气多云到阴，偶尔会飘下一些细细密密的雨丝，气温23到31度之间，算不上凉快，但比起前阵子的暑热已经舒服很多了。 不过呢，因为湿度偏大，身上还是会有一些黏糊糊的闷感，别让天气扰了心情，慢慢来反而踏实。未来几天雨水还是会断断续续的来，像老朋友串门，时不时露个脸。

虽然下雨天出行是有点不大方便，但是换一个角度想，雨后的空气里满是草木清香，街边的绿意也格外鲜亮，这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一份小礼物呀。希望最近的雨能洗去一点忙碌和浮躁，带给你清凉和安宁。出门的话记得还是带上伞，开车骑车都放慢一点，愿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心里有晴，脚下从容。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祝大家愉快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四一二反民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

0: 手。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

0: 底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

0: 真相办，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2: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

0: 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健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0集。
2: 不对呀，这就很不正常，即使在敌人静默结束的第一天，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也没有一无所获过。
3: 所以呢，华主任刚才说的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4: 铁院长仔细地听着，赞同地点了点头。钟处长接过了话头，
5: 如果敌人确实使用了一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机型，这就很麻烦了，因为你首先要找个东西啊，首先要有个样子，有个基本目标，你才可能去找。即使是阿炳，他也需要有一个样品。
2: 样品还不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
5: 是，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像敌人这次静默前和静默后，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机型是 SAR-52 变成了 SAB-54，但这种变化是有前提的变化。打个比方说，从上海口音变成了山东口音，但总还是中国人，这是个大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即便是变成湖南口音、四川口音，我们照样可以找得到。这也是敌人这次机型变了，但又无法难倒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不可能变成外国人。 但如果他确实启用了一种

0: 崭新的畸形，一种我们不知道又想不到的畸形。就好比我们只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但具体是哪一国的并不清楚，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这样，
1: 钟处长说到这儿停了下来。铁院长呢？
2: 怎么不说了，说下去。
1: 可钟处长还

0: 是不是？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肃穆起来。安在天赶紧出来救场。各位，我想啊，找肯定是能找得到，就是呢，我们得需要换一种方法。也许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安在天说到这儿，爽朗的笑了。老实说啊。 这种方法我已经想到了，不过现在最让我为难的就是，怎么样才能说服阿炳，让他相信我们确实还有敌台没有找到？这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只要分析一下数据就明白。可是阿炳就不行了，他听不懂的，他这方面智力低下，像个任性的孩子，有的时候啊。 你就没法跟他说理。你要是说服不了他呢，他就不上机。大家吃饭的时候都看到了，我一提上机，他就跟我急了。这是我害怕看到的情况，也是我现在最头痛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现在给我出出主意，看看怎么样才能够说服阿炳。 让他愿意跟我去上机，这倒真是个问题。大家都沉默了，会议便也就开到了这里。晚上，院内一片漆黑和寂静，静的可以听到秋虫在草丛间的躁动声。
1: 突然，阿炳的房间里传出了阿炳恐怖的尖叫声：“
2: 安同志，安同志！”
1: 胖子和安在天房间的灯光同时亮了，并冲出人来，急切地往阿炳的房间跑去。胖子率先冲了进去，慌忙中没有开灯，安在天也随后跟。
2: 安同志，安同志。
1: 那恐怖的样子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之险。安在天冲了上去，把阿炳从胖子手里接过来，不停地安慰着。阿炳懵懂地转过脸：“
2: 我妈在叫我，安同志。”“
1: 阿炳啊，你做梦了是不是？”安在天为他擦拭着头上的汗。 阿炳好像没听见，继续说着：“
2: 我看见我妈生病了，要死了，我要回家，我要回乌镇，我不要睡在这张床上，我要回到桑园睡。”“
1: 阿炳啊，放心啊，你可能是被噩梦给吓着了。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把手放到胸口上了？”
0: 安在天轻声地问他。
2: 可这一切似乎并不见效，阿炳仍然喘息着，不停地说着：“
1: 安同志，送我回家，送我回家，安同志。”安在天被他磨得没有办法了，只好提高了声音：“
2: 好了，阿炳，你担心的哪有人送我们走啊？你答应过我的，你妈也交代过你，你什么都要听我的，听安同志的，你忘了吗？”
1: 这一。

0: 席话，把阿炳说的立刻安静了下来。
1: 阿炳啊，我知道你对我就像对你妈妈一样好，现在呢我非常的累。
2: 等天亮我们回家。
1: 好好好，可是啊，现在你必须睡觉。
0: 阿炳想了想没有说什么，听话的躺下了。安在天刚要走，阿炳又坐了起来。
2: 安同志，你别离开这个屋子好吗？
1: 你睡吧，我不走。
0: 安在天坐了下来，阿炳重新又睡下了。月明星稀，安在天当晚就敲响了金鲁生的门。金鲁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3: 找我的一定有要紧事，我希望没人找我，深更半夜都是来报案的。你报案吗？
1: 报案？报什么案呢？
0: 安在天开门见山。
1: 哎，我问你啊，上海电信局总机的特务抓到了没有？
3: 半个月前就抓了，还揪出了一个特务小组，黄处长立功受了奖，小钱也被追认为了烈士。
1: 好，抓了就好。我打个电话。
3: 给谁打电话？
1: 给阿炳的妈妈。哎，可惜乌镇没有电话，只能找人啊，把他妈妈接到清镇给我打过来。
3: 你是让我给你找人？
1: 对呀，要快。
3: 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
3: 好吧。
0: 金鲁生答应了一声，没再声量。安在天转身要走，又不放心地问：“
1: 哎，一定要赶在明天早上，时间一过，即使打了也就没价值了。”
0: 金鲁生做出送客的样子：“
3: 哎，你根本不用跑来一趟，打电话给我就行了。现在院子里增加了不少流动哨，夜深人静的，别让哨兵抓了你。记住，今晚的暗号是7274。
1: 我知道了。
0: 安在田说完走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天刚亮，胖子就采来一束鲜花，兴冲冲地往阿炳房间里走去。此时阿炳正在收拾东西，他将收音机小心地用布包好。胖子进来看见吓了一跳：“
4: 阿炳，你怎么起来了？还早得很呢。”“
2: 我今天要回家。”“
4: 回家？可安同志还在睡觉呢。”“
2: 我不睡了，我要回家，安同志一起床我就走。胖子，你帮我收拾一下，我从乌镇带来的东西都要带回去的。”“
4: 好，好。”
0: 胖子没办法，只好答应他。隔壁房间里的电话响了，安在天接起了电话。“
1: 喂，哎，阿婆啊，你好啊。啊，我是安同志。哎，对对对对对，阿炳挺好的，他现在啊就住我隔壁，可能还在睡觉呢。哎，我这就喊他过来跟你讲话啊。嗨，好的好的，那我们给您寄的钱收到了吧？那是阿炳的工资，你就放心用好了。以后呢，我们每个月啊都会给你寄钱过去的。”
0: 金鲁生进了院门，听到安在天打电话的声音，脸上露出了宽心的微笑。屋里，安在天继续说着：“

0: 说你生病了，所以啊，他偏吵着要回家呢。是啊，对，现在工作很忙。哎，你放心吧，没错没错，他现在啊是公家人了，是国家干部，所以啊，暂时回不了家。哎，对，那个，请你跟他说一下，说你没生病，让他放心好了。阿炳啊，他就是心事很重。哎，你等一下，不要挂电话，我这就去把他叫过来。
1: 此刻，阿炳已经奔出门了，他匆忙间没带拐杖，被胖子扶着走得踉踉跄跄。安在天见状，快步奔了出来。
0: 阿炳啊，来来来来来，快跟你妈说两句。
2: 我妈来了。
1: 阿炳兴奋的脸上都浮现了红润。
0: 哎，不是，是你妈妈的电话。哎，她在电话那一头，在清镇呢。
2: 那我说话她怎么听得见？我也听不见的，太远了。
0: 这个就是电话，离得再远呢，也听得见。来，
1: 阿炳兴奋地接过电话。
2: 妈，
3: 哎，阿炳啊，你好吗？
1: 电话那边传来了母亲的声音，阿炳激动地流下泪来。
2: 妈，我想你，做梦都想你，没人给你捡柴火了，你去买，他们会给你不好的，会给你没晒过的，那样压秤。我还看见你生病了，我知道梦都是反的。安同志对我很好，像你一样好，你背我，他也背我，铁院长还送我烟呢，我在乌镇都没有吸过这么香的烟，我很好，妈的玉在保佑我呢，没丢，在呢，就在我手上呢。妈，你说话真清楚，像在我耳朵边上一样，这就是电话，这不能说的，单位要保密，真不能说的。
1: 门外，金鲁生听了，不觉对安在天笑了。
4: 你听，阿炳还知道保密呢。
0: 这个我很放心，阿炳啊，就是这样，只要你对他好，他就信任你了。你说的事儿啊，他绝对说一不二，他很知道要遵守保密条例的。
1: 望着打电话的阿炳，安在天欣慰地笑了。打过电话，回到自己的房子，阿炳破涕为笑了。
5: 阿炳，你笑什么呀？
1: 阿炳忽然变得羞涩起来。
2: 我妈要我在这儿找个对象。
5: 那就找杨红英，她是教员，什么都知道。
1: 当胖子和阿炳正聊天的时候，安在天来到了金鲁生的房间。
0: 我想带阿炳出去走一趟。
4: 去哪儿？
0: 就在附近，带他出去散散心。
4: 这么大个庄园还不够你们散心的？
0: 哎，后山那面不是有一个湖吗？
4: 是，你想带他去湖边？
0: 如果可以的话。
4: 你要是问可以不可以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可以。
0: 哎，我保证安全，不会有事儿的。
4: 我明白。去多长时间？
0: 最多一小时。
4: 阿炳是不是想家了？
0: 是，昨天半夜呀，就闹着要回家。

0: 所以呢，才请你安排了这个电话。
1: 把他妈搬出来当救兵？
0: 解铃啊，还需系铃人。
2: 两个人正在说着，阿炳的笑声传了过来。
1: 听，高兴着呢，没问题了。
0: 有问题，他不肯跟我上班喽。
1: 嗯，那怎么行？
2: 金鲁生的眉头皱了起来。
0: 所以呢，我想带他去一趟湖边。
2: 金鲁生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早饭的时候，刚刚接过母亲电话的阿炳心情很好，香喷喷地嚼着馒头。
0: 阿炳啊，你现在还要回家吗？
2: 安在天一边吃饭一边问阿炳。阿炳笑了，
3: 我妈说她没病，不要我回家。
0: 哦，那你妈妈还说什么呢？
3: 我妈收到钱了，好多钱。
2: 阿炳说着显出了神秘的神情。
3: 我妈现在是乌镇最有钱的人了。安同志，是你寄的吧？
0: 这是咱们单位寄的，701就是你的单位。
3: 安同志，组织上还可以让我有要求吗？
0: 好，你要求什么呢，我就帮你转达给干部处。
3: 那我要求每天和我妈说话，这样就好像我没离开乌镇一样。
0: 那你妈就得每天都跑到清镇，因为啊乌镇没电话。
2: 阿炳一听急了。
3: 那乌镇什么时候才能有电话？
0: 我想应该快了吧，新社会了，什么都快。
2: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安在天赶忙起身去接电话。胖子走过来帮着阿炳收拾碗筷。
4: 阿炳，你妈要你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3: 我妈问我们这儿除了我还有没有瞎子或聋子。瞎子耳聋，聋子眼明，这样才能过到一块儿。不过杨红英不错的，就是比我大。
4: 女大三，黄金天。
2: 胖子显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阿炳想了想，肯定的点了点头。
3: 你说的是对的。
2: 胖子还想说什么，接电话的安在天走了回来。
0: 阿炳啊，快吃啊，我们要走，车啊马上就到了。
2: 阿炳委屈地转过身。
3: 我不去，电台找完了没有了。
0: 不是去上班。
3: 那是去干什么？
2: 阿炳吃惊地问。
0: 我们去玩。
3: 去玩？
2: 阿炳的脸上立刻显出了兴奋的神情。一会儿，金鲁生亲自驾着一辆吉普车停在院门口。安在天和阿炳从院里出来，坐进车的后排。金鲁生把一把手枪塞到安在天手里，安在天把枪上了膛。前排的副座上放着一挺冲锋枪，金鲁生又把通行证的红牌放在仪表盘上。此时701的大门口正停着一辆卡车，车上放满了成筐的蔬菜，还有割下来的半扇猪肉。开车的司机是个光头，正悠闲地哼着小调。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模样像是押车的，正鬼祟地向四周瞧着。自从蔡大爷牺牲以后，大门口换了一位年轻的门卫，很稚嫩的样子。门卫听见车子开过来的声音，抬起头。

0: 看了去。金鲁生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他没打招呼就径直开了出去。年轻的门卫继续埋头干着手头的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1集。
3: 此时701的大门口正停着一辆卡车，车上放满了成筐的蔬菜，还有割下来的半扇猪肉。开车的司机是个光头，正悠闲地哼着小调，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模样像是押车的，正鬼祟地向四周瞧着。自从蔡大爷牺牲以后，大门口换了一位年轻的门卫，很稚嫩的车开了过来，他没打招呼就径直开了出去。年

0: 新的门卫继续埋头干着手头的事情。山路蜿蜒，树木茂密，从车上看出去，可以看到周围警戒严密的种种迹象。树林间不时有穿军装的人员出没，有的地方设了路障，还有掩体。不远处瞭望塔上站着士兵，树林中还有临时搭建的帐篷。安宰天坐在车上，
1: 老金呢、啊、敌人的天网阴谋粉碎了没有？
2: 现在是情况最复杂最危险的时期，701也许会成为战场。
3: 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吗？
0: 阿炳突然插进话来。安在天看了看阿炳，认真地回答，
1: 是有硝烟的战场。
0: 一辆卡车迎面开过来，错了过去。安在天回头看了一眼，
1: 这个是食堂的车吗？
2: 对，
1: 他每天都得出来买菜买肉，进出有管制吗？
2: 当然，只有这个部门少不了外出，要不大家吃什么？门口设有关卡，也有门卫，在手的人出入也得检查。
1: 嗯，也得检查吗？
2: 哦，对，我回来就批评他，处分他。
1: 我看你啊，就先自我批评自我处分吧。
0: 阿炳突然又插话了，
3: 金同志要被处分了，是不是就没有工资了？
0: 金鲁生微笑了，却认真地回答，

0: 此刻，在701的大门口，卡车正快速地开过来，似乎一直要往里面开，而门卫却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还在干着手头的事情。卡车离门口越来越近了。汽车里，那个光头的人正紧张地观望着。院内，铁院长和华主任往7号院走来。
1: 你这都要走了，还不赶紧收拾东西，非要过来再见见阿炳。阿炳有什么好见的？又不是没有见过。
2: 哎，顺便告个别嘛。
1: 哈，我看你是惦记安二叔的那个想到的方法吧。
0: 华主任笑了。
2: 是，他光说方法想到了，具体的又没有透露，害得我呀是想了整整一夜哟。
0: 此刻胖子正要出门，看见两位领导来了，他紧张的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3: 哎，胖子，你不好好照顾阿炳，这是去哪儿啊？
4: 不是我不好好照顾，是阿炳不在。
1: 哦，
0: 铁院长愣了，
1: 他干什么去了？去哪儿了？
4: 不知道，是金处长开车接他们走的。
1: 走了多久了？
4: 有一顿饭功夫了，不，两顿饭了吧？
1: 到底去哪儿了？
0: 铁院长有些急了。胖子摇了摇头，
1: 这个金鲁生我看他是昏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敢把他们带出去？哎呦，阿炳胡闹，他和安在天更是胡闹。
2: 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呀，你知道吗？

0: 大阴山区的一支国民党残余部队三天前突然失踪了，不知去向。军方怀疑他们最近会有行动。
1: 铁院长听了，打断了华主任的话，
2: 首当其冲就得怀疑是要对我们701采取行动。
0: 是

要是万一……哎呀，这就不能有万一。要是这回……阿炳啊，你知道我们来到哪里了？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

0: 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生活中，我们常要用到充电宝，然而充电宝使用不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 这是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充电宝，下面我们对其内部的锂电池进行撞击，模拟充电宝被人为破坏的情况。
1: 实验人员使用压力钳对充电宝的锂电池施加外力，锂电池在受力的一瞬间火光四起，随后冒出浓烟并开始起火燃烧。
2: 那么充电宝对存放环境有要求吗？接下来将充电宝放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测试。
1: 实验人员将充电宝放置在高温环境下，十分钟后，充电宝电芯出现明火，随后发生剧烈爆炸。
2: 看来破损、高温都会引起充电宝起火。如果遇到充电宝起火，该采用哪种灭火方式呢？
1: 这是一个正处于燃烧状态的充电宝，实验人员先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第一次喷射后，电池继续燃烧，紧接着实验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喷射，明火被彻底熄灭。十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103摄氏度，仍处于危险状态。这一次实验人员改用水灭火，水在浇上的一瞬间火焰熄灭，十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36摄氏度，已处于安全状态。
2: 充电宝的电芯通常由几块锂电池拼接组成，即便一块电池的火熄灭，残余的高温也可能引发周边的锂电池爆炸燃烧。干粉灭火器的渗透性和降温效果比较差，在应对充电宝着火时效果并不理想，而水能够渗透到充电宝内部，有效灭火并起到降温作用。
1: 锂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极不稳定，在摩擦、碰撞或遇热时容易产生高温和火花，甚至自燃。因此使用充电宝请务必注意：一、避免使用外壳破损的产品；二、避免存放在厨房、暴晒的汽车内等高温环境下；三、一旦充电宝起火，应用水及时灭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0: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3: 好的，谢谢老师，今天锁定 FM 98.2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4: 各位好，我是刘纯。
3: 下学时间呢，还是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看到燕双飞啊，好运今天都是早早的来打卡了。
4: 看到燕双飞，他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要开始喽。哎呦，这句话是不是我们刚刚好熟悉啊？谁说过啊？
3: 这是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口头禅学去了啊。
4: 打卡打卡，是的，来打卡了。大家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这会儿我看了一下窗外这个天啊，似乎不怎么明亮的感觉啊，可能马上要下雨了。而且再加上今天周五，路上肯定会有点堵啊。
3: 对，
4: 晚高峰，就下班的、放学的，是不是？这个车子可能会比较多啊。就大家如果要出门有事情的话，一定要打好时间上的提前量，要不然的话容易迟到啊。
3: 对，也想问问大家，就今天的话，你们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啊？
4: 那肯定有点不一样。有没有发现迎面吹来的那个风明显好像凉了？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种暑热的感觉，暑气蒸腾的感觉一下子消了大半啊。不少朋友就这两天也挺喜欢往外跑了。家里如果有阳台的话，或者是有院子的话，就站一会儿，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清爽。
3: 对，这就是有点夏末初秋的感觉。不过你抬头看天的话，像今天啊，下午这会儿已经是很阴沉了，包括现在这个点位，我们从直播间窗外看出去，灰蒙蒙的一片，感觉雨是随时说下就会下来。
4: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出门之前千万别把衣服晾外面了，指不定哪片云飘过来就给你淋个透啊。不过说真的，这种阴到多云，偶尔飘点阵雨的天气，其实特别适合就外出去走一走。不晒又不热啊，小风一吹，那真的是相当的惬意啊。
3: 对，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不下雨的时间段，把家里的空调呢关掉，然后开窗通风啊。一个夏天下来的话，屋子里面确实也该换换气了，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份难得的清凉。毕竟后面你说再有这种舒服劲儿，也真不一定了啊。
4: 就说到这个具体天气，今天我市是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啊，最高气温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后天也是阴有时有阵雨，气温是23到31度，变化不大啊。
3: 对，
4: 因为明后两天的话，主要是受到了今年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大家就是出门一定要带好伞。
3: 就是这个有没有感觉气温降下来之后，体感比前段时间要舒服不少啊？
4: 那肯定的。
3: 不过今天像森林火险等级的话是3级啊，算是等级较高了。然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用火用电的安全，然后野外啊也不要随意的去用火了。
4: 那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趋势怎么样，我们也给大家来捋一捋。那么预计未来7天受到海上东风气流还有弱冷空气共同影响，气温都不会太高了。
3: 对，
4: 阵雨天气也比较多啊。5号到6号就是明天后天了差不多啊，阴有时有阵雨，就这个周末。接下来下周一开始到10号那天，就是下周前半周也是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阵雨。
3: 气温方面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最高的在30度左右，最低的话23到25度，早晚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所以大家出门也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尤其是老人小孩要注意不要着凉了。
4: 对，这个真的挺重要的。
3: 是，
4: 就是家里面其实这两天的空调也可以稍微歇一歇了啊。就是虽然说晚上你可能不开空调还是会觉得有点闷热，但是就是白天的时候有偶尔的就可以歇一歇了。就说到出门的话，雨具这几天真的是必须要随身带啊，就不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阴凉舒服的。
3: 对，
4: 一下雨呢就会感觉湿漉漉啊，就千万不要被淋个措手不及。
3: 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近期的话也算是多阵雨了，雨水下到山

0: 身体上面土质是比较容易松动的，要警惕一下地质灾害的发生。那么如果发现了山体出现了裂缝，或者听到异常的一些响声啊，千万不要好奇围观，更不要往山脚跑。正确的做法呢，尽快的向两侧高处转移，避开泥石流可能会经过的一些路径。那这些知识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到时候可以记得的话也可以救命，真的是关键时候救命了。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吧。
1: 对，就是最后再帮大家我们总结一下最近这个天气。今天是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上下，还是比较舒服的。未来一周呢，阵雨还是比较多啊，气温平稳，出门带伞，关空调，开窗，享受凉意，山边活动呢多留个心眼儿，小心啊，就是安全第一。
0: 嗯，凉爽的日子也确实来之不易，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拥有一个好心情吧。看到燕双飞说天黑下来了，狂风暴雨啊，是，这确实正在路上了。
1: 哎，对，所以现在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可能你会说做不到啊，接孩子们去了，怎么能不出门呢？
0: 对，
1: 所以要注意安全吧。
0: 嗯，我看到 Monster 在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就是听过了一遍，再听一遍啊。
1: 郝云云在说，他说今天早上去河边那边散步啊，就是风还是比较大的，这人都站不住。哇，你都站不住，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吹跑了。
0: 那这风得有多少级啊？
1: 就反正他说挺舒服的，就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到车间来干活还是有点热的，就是室内还是有点闷的啊。
0: 嗯，
1: 这倒是，也室内的话确实啊，你不开空调还是有点受不了。
0: 对。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erase all the hurt that I felt before. I can't stop falling. 看到轩轩姐雨下雨了啊，这会儿下雨了是吗？
1: 对，就是他所经过路段可能已经开始下了啊。哎，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样？各位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雨已经下起来了。
2: 嗯，
1: 哎呦，看样子今天这个晚高峰啊，注定会比较的拥堵了。
2: 对，
1: 在学校周边，可能小学附近的话，今天这个点已经差不多是要放学阶段了，会比较的拥堵啊。大家还是小心。

0: 但我其实觉得你不管要不要吃螃蟹，有这个洞你就得去把它补好啊，
1: 那倒是，
0: 不然越烂越深，到时候就要做牙管根管治疗了。
1: 嗯，这个确实啊，就不要让这个蟹壳钻了空子，到时候疼的不只是牙，还有你的钱包和时间啊。
0: 哎呀，
1: 这个就是亡羊补牢，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等如果这个蟹壳进去的话，是不是？
0: 嗯，还有就是疼了你也不要硬忍，如果说吃完怕差价啊，能买一箱蟹呢啊、
1: 哎、对，你可以吃很多了啊，每天都可以吃了。所以的话这段时间估计很多朋友都在吃蟹啊，梭子蟹啦，然后接下来马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要上市了、
0: 哎、
1: 是不是？哎呦，这个美味当然要享受了，但是千万不要拿牙齿去硬碰硬、哎、该用工具就用工具，该看牙医就看牙医。
0: 对，省下的牙钱啊，补牙钱真的记住，你能吃一个季节的螃蟹呢啊！
1: 就是。郝云他说他昨天吃螃蟹，也不小心把这个牙龈给、哎、咬坏了一点。哎呀，
0: 你能咬到牙龈，也确实算你本事。
1: 你小心一点啊！
0: 嗯。

0: 水是一种意识。
1: 还是网购邮寄，我们看到的螃蟹大多数都是被绳子绑着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拿的时候方便吗？来，下边我们就来揭晓一下谜底。
2: 螃蟹究竟有什么罪，非要被绑住呢？
1: 肥美的蟹肉，鲜香的蟹黄，这一口下去，我的天哪！来，赶紧到水产市场转一圈。你发现没有？几乎所有的螃蟹都已经被绑起来了。这家伙到底犯啥罪了？
2: 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来制裁我呗。
1: 咱们听到最多的版本就是说，有一些黑心商家为了多卖钱，竟然给螃蟹绑绳子增重，一斤的螃蟹有一半都是靠绳子，这也太丧尽天良了。不过咱们还是相信这世上好人多，毕竟那些不良商家是少数。除了这个原因，给螃蟹绑绳子就没有其他什么正当理由了吗？答案是当然有，接着我们就一条一条的往下说。首先是为了不让螃蟹逃走，你想想螃蟹那么多条腿走开嗖嗖的，如果说不绑住的话，人家就要去远行了。
2: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第二呢，就是为了防止螃蟹互相伤害。你看那螃蟹长得除了腿还是腿，人家还有两个巨厉害的武器，就它两个大钳子，叫做蟹螯。螃蟹的攻击性非常的强，如果说不绑住，它见边上的螃蟹不顺眼，上去便是一顿暴扣，一个腿没了，一个被戳伤，伤亡惨重啊！这个时候细菌便会溜进去，这样的螃蟹还能吃吗？第三，为了防止螃蟹攻击你，既然人家都已经可以互相伤害了，那伤害你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小燕儿跟我斗。第四，是为了更好吃。这个螃蟹被绑住以后，整个蟹身便会出现应激反应，会变得很紧张，这样蒸出来的蟹肉就会非常的紧实，而且被绑住的螃蟹在蒸煮的过程中也不会挣扎，什么蟹膏蟹黄就不会被折腾出来，那么整个鲜美的螃蟹都属于你，不缺胳膊也不少腿儿。虽然这样吃螃蟹的过程有点累，可是它好吃啊，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各种维生素和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还有蟹红素、蟹黄素等等，补得很。但是好吃归好吃，咱们也不能拼命吃，因为螃蟹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比较高，而且

0: 性寒，肠胃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所以呢，咱们尝尝鲜就行了，难不成还要吃饱吗？听了这么多，我相信各位已经听明白了，原来螃蟹被绑起来还有那么多原因。首先是为了更好吃，螃蟹美味是因为有蟹膏或者说有蟹黄，你想活生生的蒸它们，它们能不挣扎能不跑吗？那样很容易导致蟹黄和蟹膏的外流。所以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螃蟹大多都是被绑起来的，
1: 可能肯定比较拥堵。
2: 对，
1: 再跟大家来说个事情吧。刚才说就是吃螃蟹不用那个蟹八件，就是吃螃蟹的工具嘛。结果你看这个牙齿当中啊，这个蟹壳塞进去了，有龋齿嘛，那边有一个洞的，然后塞进去之后呢，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啊。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吃蟹之前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了。就我们下面这个事情其实又是来吓大家的啊。
2: 哦，又是一个鬼故事啊。
1: 就是反正让人吃惊的一个新闻。是怎么样呢？就四川一位26岁挺年轻的江先生，他突发剧烈腹痛，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呢给他做了一个保胆龋齿手术，差点这个胆都要拿掉了。
2: 对，到底有多少颗结石啊？
1: 说出来真的不怕大，这不是笑话啊，这个人家这么痛苦的事情不能笑话他，笑话他。就是给他里面取出了整整248颗结石，248颗结石啊！
2: 大家有没有去看到过那张照片？我在那惊呆了，
1: 我看了一下，天哪，不可思议啊！
2: 我的妈呀，就是他的那个结石啊，就是感觉是比那个路上的那个小石子，现在我们不是都很干净吗？我们的地面道路啊，也没有什么石头。他那个石头，给大家就举个例子描绘一下，像什么呢？像最近在维修的一些路段。不是会突然有很多，就是一
1: 碎石子，
2: 对对，碎石子，就那种感觉，有这么多啊。
1: 就反正就密密麻麻的铺了满满的一盘吧啊。这个医生真的是取石取到，哎，我谢谢你啊，怎么那么多结石啊？
2: 这是手抽筋了，我估计
1: 啊。就连患者自己看到清点数量，让他自己清点了吗？还是医生给他清点的？
2: 应该是医生或者护士吧。
1: 他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啊，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看啊。
2: 对，他那个检查发现，就是当时不是胆囊几乎被结石填满了嘛，血脂呢更是超出正常的5倍。我们说26岁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结石？后来呢了解下来，他的生活习惯在不少的年轻朋友身上都能看到，平常工作忙，独自生活，而这三餐基本上依靠外卖，特别爱吃冒菜、炸鸡、烧烤这一类高油高脂的食物啊。
1: 哎呀，你看，所以这种的话就少吃啊。
2: 哎，对，适量吃啊。
1: 就适量的吃，就吃多了之后，你看里面那么多结石，他这个的话还是算是取出来了。
2: 对，
1: 有一些的话可能直接就把他的胆给取掉了，都有可能的。就为了上取还啊。
2: 对，
1: 那么当地他们肝胆外科的何明刚主任他说了，他说长期大量吃一些高脂饮食，胆汁里面那个胆固醇浓度就会升高啊，胆固醇呢慢慢会析出沉淀，就会形成这个结石了，就越积越多啊，血脂呢超标5倍，也反映出他这个身体已经出现了代谢紊乱了。
2: 对，像我们一般说啊，胆结石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人肯定上了岁数，像上了年纪啊。但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疾病它真的不是说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发病呢也越来越年轻化了。几个高危的习惯大家可以自己对照看看啊，听一听啊。经常不吃早饭，重油重糖饮食，奶茶饮料不断，平时呢久坐又缺少运动，这些都是胆结石的重要诱因。你看看对照进去，就这几个就是对上号了啊，
1: 有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2: 对，然后还有就是长期空腹，因为长期空腹呢，你那个胆汁会淤积，就很容易会吸出结晶，形成结石。
1: 那我每天就是2个小时的空腹，这个有没有关系啊？就4点开始饿到6点下
2: 去。那你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不是说属于那种比如
1: 长时间啊。
2: 对，以及他有一些一觉醒来，他一直都不吃早饭，然后要熬到中午才去吃啊。
1: 那倒也是啊。
2: 对，
1: 就是所以说不吃早饭这个是一个诱因嘛啊。那么预防胆结石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偏方，核心就是你日常的一个习惯，就养成好习惯嘛。比方说你三餐要规律啊，不要长时间空腹，早饭一定要吃，不是尽量吃，我觉得早

0: 你必须要吃啊。
1: 嗯，
0: 因为少吃一些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补充这个膳食纤维，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
1: 对，也提醒大家，就如果说你体检啊已经是查出胆结石了，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去做专业评估。还有胆囊呢还有一些功能的情况下，你可以评估保胆取石的可行性，也不要说等到腹痛剧烈发作，哎，我才想到那我去医院了，只能去医院了啊。
0: 嗯，就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总觉得结石，哎，这东西这不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利吗？离自己很远。
1: 对，
0: 但是你想想看，你外卖吃的多不多，你熬不熬夜，你早饭吃不吃，这些都是一些日常的小习惯，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埋下一些健康隐患啊。
1: 嗯，
0: 反正大家都要留意肝胆方面的一些体检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啊，就是关于你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那几点，你能不能对上？
1: 再重复一下啊。
0: 嗯，对，养正三观，他都对上了。我看到几个字，
1: 你这怎么能都对上？你这作为教师应该很规律啊，我觉得。
0: 对他，你不吃早饭吗？
1: 你首先奶茶可能是喝的多，然后酒
0: 的蛮多的，
1: 重油重糖的。哎呀，
0: 那就以后改一改，早饭一定要吃起来啊，吃的稍微清淡一点，
1: 对，
0: 适度的运动一下啊。
1: 看到这样说结石痛起来真的要命，一颗两颗都要痛啊，这么多结石不痛吗？
0: 那肯定痛的呀。
1: 他还真把那个图片发上来了，
0: 他这里头有个几万颗吧。
1: 其实你这个太多了，就反正就举个例子嘛，就是有点像这么多，反正就是形容它多了啊。
0: 对对对，
1: 200多颗、
0: 啊、
1: 你这胆才多大呀。
0: 对，很多的话就一想那么多，他自己可能觉得取取太麻烦，直接把胆都给拿掉了。想，
1: 哎呀，真的塞满了那个胆里啊。
0: 看一下 Black， 他说他奶奶就是胆结石走的。你看，所以千万别以为，哎，结石一个小病而已啊。
1: 对，
0: 就是其实都是可能会要命的。
1: 嗯，
0: 甜妹妹她说这个点我已经饿了。嗯，这点也不早了呀，
1: 刚差不多是准备要吃晚饭了呀。
0: 对，差不多就可以吃了啊，如果晚饭已经好了的话，马上可能有人又要 po 晚饭的图片过来了。
1: 哎呀，他在说上次吃螃蟹给他嘴巴戳破了，好几天了还没好啊。
0: 螃蟹吃破嘴巴的还挺多的，我发现。
1: 嗯，这个其实
0: 划破嘴巴里面的那个肉
1: 也跟我们经常去咬螃蟹，就咬那个直接嘴咬或者牙齿咬着一个原因了啊。
0: 对对对，然后咬破之后你如果一不小心，它还可能会变成那个溃疡。
1: 哎，对，很容易变。我发现嘴里面只要稍微破一点皮啊，或者是一个不小心给自己咬了一口，我都很容易变成溃疡。
0: 自己咬一口是的，就有的时候肚子不是很饿嘛，然后就
1: 咬到了，
0: 一不小心就是吃下去之后咬了两口，直接咬到了那个嘴巴。真的，你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过？太疼太疼太疼了。
1: 嗯，这我也是会的，有的时候吃饭着急了啊，直接就开始这边一口那边一口啊，
0: 然后就直接的第二天可能就是一个溃疡。
1: 对，轩辕杰又开始讲鬼故事了啊！我是一点都不怕，就是有点饿啊。你发这个根本就吓不到我们啊！
0: 他为什么老是发这样的一些故事过来？这些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故事啊？
1: 嗯，应该是啊，这个假假故事啊。接下去时间里面再给大家放个电影券吧啊。说放就放了，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给大家放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啊。
0: 对，大家在9月15号之前去万丰新天地西楼1楼的总服台领取就可以了，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点一点啊，到这会儿还没有出来啊，就还没有点出来。
1: 嗯，养正三观在问，他说他比较想问大家，就最近去哪儿买螃蟹？
0: 那就菜场呀。
1: 对，就是菜场的螃蟹质量还品质还是可以的啊。
0: 我们刚刚上午的时候还在说，就高湖路上那家不是也挺好啊。
1: 嗯，
0: 也可以给他打个广告，他确实还可以。
1: 我倒是没去买啊，本来想去买的中午那会儿，大家都说，同事都说挺好的，这品质应该是不差的啊。
0: 嗯，就很多朋友可能会早一点，比方说因为我去那个新农都或者哪里，
1: 嗯，
0: 新农都那边就是批发价应该会便宜一些啊，
1: 那边水产是真多。
0: 对，就应该会便宜一些。但是有的时候想想看，为了两只螃蟹我特意跑一趟新农都，想想看也不愿意跑过去。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各个菜场当中都是可以买到品质相当不错的一些螃蟹啊。

0: 梭子戏啊什么的。嗯，看到咿呀咿呀哟，抢到电影票了，
1: 确实是不早不晚啊，恭喜一下咿呀咿呀哟了。我们继续放一个吧，
0: 嗯，
1: 还是柔美直播间，我们砸金蛋的方式给大家放一个啊，看看这个金蛋，嗯，星星，
0: 看到了星星。
1: 对，恭喜一下星星啊，恭喜一下这两位朋友。然后还是提醒一下，9月15号之前去总服务台，万丰新天地西楼的总服务台去领取就可以了。
0: 嗯。

0: 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没有人可以掌握未来，我可以。
3: 决心为共，
2: 因为年轻，
3: 奋斗终生
2: 就是未来。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因为年轻的心永远年轻。年轻是一往无前，直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比失败多一次的站起来。
4: 胜利了！年轻奔赴未来，咱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未来有10000个问题，
5: 算出来了，
2: 我能给出一万零一个答案。

0: 卡住我们，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2: 不是相信成功，而是相信不会被打败。年轻本该如此，年轻从来如此。
3: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4: 给王霜左脚直接打。
2: 一代又一代的相信，才有今天的自信。不被世界改变，才能改变世界。
5: 我相信，
6: 我相信，
5: 我可以成为我相信的样子。
2: 我是什么样子，中国就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中国。
7: 步行时走人行道，靠右侧行走。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行走时先看左侧车辆，后看右侧车辆。设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绿灯亮时可通行，红灯亮时禁止通行。设有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区域，不横穿马路。在无人行横道与通过设施的区域横穿马路时，要在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上打闹、猛跑，不跨越各种交通护栏、护网与隔离带。路面有雪或者结冰时，小心慎行，防止滑倒造成摔伤。上学路上和校园内禁止穿暴走鞋与飞轮鞋。年龄不满12周岁或个头比较矮小的学生，不要单独骑自行车上学，要在规定的非机动车道内骑车，要有序行驶，按规定让行，不相互追逐打闹。下雨下雪天路面湿滑或结冰时，最好不要骑车、应步行或坐公共汽车上学。在危险路段应一律下车推行。所乘车辆靠站停止前，尽量不要向车门方向涌动。车辆停稳后，先下后上，按顺序上下车。上车后扶好或坐好，不故意拥挤。乘车过程中不把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不向车外抛洒物品。乘车过程中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车辆。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所乘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要听从司机和售票人员的指挥，尽快远离事故地点，在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发生交通事故，自己被困在所乘车辆中时，可击碎车窗玻璃逃生。从所乘车辆逃出后，要远离事故发生地点，防止因车辆起火、爆炸而造成的二次伤害。逃生后要迅速报警或拦截车俩，救助其他未逃生的人员。所乘车辆着火时，应先防止吸入烟气窒息，再设法逃生。发生交通事故时，可拨打122或110报警，或向旁人求助报警。不在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围观，防止自己受到伤害。如肇事车辆逃逸，报警时要讲清楚车牌号码、车型、车的颜色及逃逸方向。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8: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林杰，
1: 我是刘纯。
0: 青春无悔啊，欣欣都打卡报道了，这会儿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下班了啊，下班了，
1: 嗯，路上情况
0: 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对对，就尤其是学校周边啊，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注意安全一下，可能学校周边还是会比较的拥堵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问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比方说在上班的时候，就是老板要求你发单位的那个什么一些什么，这个应该是公众号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朋友发朋友圈吧，
0: 对
1: 对不对，就公司强制要求吧，打个比方营销海报啊，宣传推文啊，就转到个人的朋友圈，
0: 嗯，
1: 然后呢还要统一的修改微信头像昵称，同事之间互相点赞截图上交检查，哎，如果你不照做那就要扣掉绩效扣奖金。
0: 对，
1: 哎，其实最近啊媒体就调查曝光了不少企业征用员工私人社交账号做宣传的一个现象，哎，这件事情其实在网上引发了很多打工人的共鸣啊。
0: 对，
1: 所以节目一开始想问问大家，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0: 嗯，其实很多的劳动者啊，我们这打工牛马可能都遭遇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有广西南宁的一位行政岗员工反映，他们公司几乎呢每天都要员工转发各类的营销内容到朋友圈，老板直接提出员工的朋友圈、供应商的微信群都属于公司宣传资源，自己不光要转发，还要通知全体员工啊，全体同事完成任务，内心啊十分的抵触，觉得他私人生活空间被工作不断的侵入啊。
1: 对，不只是广西南宁这边有这种情况，江苏的桂女士她也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那个要求更加具体啊，就是你强制修改个人的微信昵称，
0: 嗯，
1: 格式固定为公司名称，然后加上名字和业务啊，然后个性签名也要带上业务介绍和联系电话，
0: 对，
1: 长期的朋友圈刷屏广告，现实里面很多朋友就直接把他给屏蔽了，他真正的一些朋友就把他给屏蔽了啊，
0: 对，
1: 就是朋友聊天都以为他又在推销啥业务了，
0: 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说我们要改的话，我得把自己的微信名称改成这样。诸暨市融媒体中心广播事业部林杰啊，是这样，然后后面业务呢就是晚交通主播，哈哈哈哈，个性签名那边把自己的联系电话也要附上，哈哈，
1: 那就是这个企业微信了，
0: 对，那就可以用企业微信呀，对不对，就为什么要分企业微信和个人微信呢？那更让打工人无奈的就是他不执行的后果，不少的企业也好，单位也好，他会把转发朋友圈和绩效考核年终奖直接绑定，漏发一条扣100块钱，还有的呢连带处罚上级。有一名销售入职28天被劝退了，因为什么？因为朋友圈的发布条数考核不合格，最后反倒欠公司3000多块钱。
1: 哎呦天哪！
0: 这班上的啊，
1: 哎呀，到月底了，一看，我欠了3000多块啊。
0: 对，还有一些商场呢，上下班还要检查员工手机，不更换广告头像就罚款20到50啊。
1: 嗯，就很多公司觉得，哎，这个是内部管理规定啊。但是你看，多起司法判例告诉我们，就大家还要注意了啊。
0: 对，
1: 你强制的征用私人朋友圈，并不受法律支持。在重庆那边就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有一名驾驶员，他因为没有转发公司的链接，被扣了10000工资，还被开除了。那经过诉讼呢，法院判决企业补发工资，并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0: 对，还有律师也是提示到了，像企业可以鼓励员工自发的去自愿的转发工作内容，前提是协商一致啊。
1: 嗯，
0: 你一旦把私人朋友圈转发和罚款、绩效、辞退、强行绑定在一起，它就是属于粗暴的侵占员工的私人权益啊。
1: 嗯，
0: 这种做法呢，短期上看，哎，好像是省下了宣传成本，实际上是消耗员工的一个归属感，反而伤害了团队的凝聚力了。
1: 对，就很多时候，其实你不这么做，那很多的一些同事啊，谁啊，什么以后大家也可以就是维权。
0: 对，
1: 这边是我们诸暨本地的一个全套免费的维权流程啊，这个步骤还是蛮清晰的。我看了一下，大家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你直接照做就行了。
0: 嗯，当然可能收音前也有一些朋友不是我们诸暨本地的朋友啊，
1: 嗯，
0: 也都是一样的，只要说你在工作上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很简单，首先第一步优先去走劳动监察投诉，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流程也是简单。

0: 欢的。大家也可以在线上，其实我们现在浙江办理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很方便，这里办啊，这里安心线索反映平台提交投诉，也可以打12333人社热线、12345政务热线，还可以直接去诸暨市人社局现场窗口去办理一下。
1: 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了，这个维权一定要提前存好证据，工作群的转发通知是不是，还有聊天记录啊什么的，对不对？工资流水啊、扣款截图啊、劳动合同啊，就全部都要备份好的。
0: 对，而且就是至于投诉的话术也给大家整理好了，直接可以照搬呢。就是你可以这样说明，本人因未在私人朋友圈转发公司宣传内容被克扣工资，该扣款制度无合法依据，请求责令公司退回被扣薪资。
1: 哎，那么如果监察投诉之后公司还是拒不退款、拒不整改，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就走第二步嘛，劳动仲裁，全程是免费的，你不需要花钱去请律师，而且时效是一年，只要在被扣前一年内申请，它都是有效的。
1: 大家就是可以在线上呢，就是在这里办，搜智慧仲裁提交材料，也可以去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那边现场办理啊。准备好这个仲裁申请书、身份证、公司信息和全套证据，诉求直接写要求公司返还被克扣的工资，仲裁费用由公司承担。
0: 是的，这儿也给大家梳理一下最优维权顺序啊，你可以先私下书面申请留证据，等待公司的答复，协商无果呢就走监察投诉，处理无效再申请劳动仲裁，如果公司拒不执行裁决结果，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可以了。
1: 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维权期间你当然要正常上班，不是说哎呦我就只顾着去维权了啊。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主动离职，所有的一些聊天截图啊、工资流水最好导出 PDF 保存，别只存在手机相册当中，避免证据丢失。
0: 对，
1: 也想要问大家，就是你的公司会要求转发朋友圈吗？可以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来，
0: 就是也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说除了朋友圈以外就要修改头像那种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昵称啊，或者说是你的那个个性签名啊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你的经历啊。
1: 对对对，有一些公司他就是要求大家都直接把它改成那个什么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昵称，某某单位、某某部门、某某某，都是这样子啊。
0: 对，小萱萱你记性是真好。他说不是主任吧？哎呀，你看这哪儿哪儿敢随便，都到微信那个昵称上面了，那也更可以随便了啊，我就当昵称了啊。
2: 哎呦，我再来看一下，大家其他的一些留言，看到佳佳他说我的工资不值得转发朋友圈，你得了吧你，
0: 你朋友圈转发的也不少。
1: 他是主动转发啊。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工作上面会有很多主动转发的东西啊。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不能强制，是这样子的啊。
0: 对，
1: 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强制的要求你转朋友圈，然后呢你不转你扣工资。
0: 对，
1: 看到了 Jason 陈，那明天又可以双休了，哎呀这会儿好开心啊，后面那两个字啊，这个让我想到了你的表情。跳起来了是吧，
0: 已经是开始毕业了哈。
3: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产权车位能当私人储物间吗？上海的李女士在其产权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要求其移除，但李女士并未配合，之后物业代为存放，致使部分物品受潮霉变，李女士将物业起诉至法院，物业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业主合法取得车位产权，是否可以不受约束随意使用？李女士在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标注为特殊用途，即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擅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以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

0: 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庆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物业公司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时，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李女士认为，地下车库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文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大家在说，他说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啊，这样的，已经变成工作圈了。我们也是工作圈，说实在话啊，朋友圈里面也会有很多工作内容啊。
2: 嗯，
1: 但其实怎么说呢，也是主动在发了，也没有说很被动的，说是就逼着你去发什么的。那目前说主动发，但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强势要求跟绩效挂钩，那这个事儿肯定是违法的了啊。
2: 对，大家呢，就是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佳佳呢，他看样子是已经碰到类似的这种情况了啊。
1: 可能我觉得可能在企业上班也好，单位上班也好，都差不了太多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2: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就你的单位，你的公司有没有就是要求转发朋友圈，硬性要求转发朋友圈的这个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还是老样子，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看到蓦然回首，他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啊，他说员工一个电话要救人，什么监管什么的，那我外债讨不回来，我打哪个人？那肯定也有，你可以
1: 你外债倒不打、
2: 啊、
1: 你打不回来，你打那个借你钱的那个人的电话呀。
2: 这顾忌的电话不接了，是吧？
1: 对，就
2: 是、
1: 这个你也可以有投诉电话，也有渠道
2: 的
1: 呀。
2: 是的，现在的话就肯定有这样子的，比方说公司跟公司之间啊，就是怎么样，他这个等于说你这个等于说遇到老赖了嘛，
1: 对
2: 对吧？那你该起诉就起诉啊。
1: 是的，
2: 走流程
1: 法律也是可以帮你那个维权的、
2: 是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看到杨他说他两个手机他是啊，生活工作就是这样子，还是区分开的，有两个微信。
1: 对，哎，其实就是我确实就是刚上班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点，我其实后来是真的很想弄一个工作号的啊，我觉得生活和工作可以区分开啊，不然呢屏蔽来屏蔽去的也怪麻烦的。就是发现你说有时候发朋友圈啊，就是太开心了啊，不能太开心了，毕竟这个对朋友圈里面的什么同事啊领导太多了啊，
2: 不能太开心了，因为你看你那么开心、
1: 你那么开心显得你没干活似的啊。
2: 还有看到了逗比德来打卡报道的啊，看到了 Jason 陈，他说他们以前老板会说你没事儿，你们发发朋友圈，发发广告啊，然后他基本不发，好几年都没有发过朋友圈了，
1: 对，
2: 他等于说是没有硬性规定，
1: 对，
2: 就提倡你发啊，但是你不发也不会来说你，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2: 逗比德呢，他是觉得工作跟生活有时候真的也分不开，
1: 肯定分不开呀，我们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啊。
2: 对，基本上现在真的是要分开，很难很难，
1: 非常的难分开。就是确实啊，工作里面会有生活，

0: 生活当中呢肯定会带上工作啊，
1: 嗯，
0: 这个很正常的，很正常的，
1: 嗯，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下看啊，
0: 嗯，
1: 就大家有没有就是说类似于这种情况发生过啊，碰到过，
0: 对，
1: 然后你的感受怎么样？感受应该不会特别好吧？
0: 当然是很糟糕啊，想报警啊，110啊。
2: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3: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2: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小萱萱说现在是要两个微信号，可手机不支持啊。
1: 哎，现在基本上都是可以那个的，
0: 尤其
1: 手机上，
0: 而且就是你可以切换的，很快就可以切换的啊。
1: 对，你如果时间短的话，连密码都不用输呢。
0: 嗯。就是说手机不支持，手机是可以支持的，没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更好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出去购物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很多的销售他们加的是你的他们用企业微信加的你的私人微信。
1: 嗯，
0: 就你会发现那样的话，就对他们是工作嘛，然后我们是生活当中会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是会需要联系到他们，所以说对他们来说也很方便。那如果我没有企业微信，那就是更好了啊。
1: 多彼得他说可以双号啊，就是就一个号申请一个是吧？
0: 对，
1: 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是可以双号的吗？
1: 对，这种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很多朋友可能手机里面都是双号，这个手机本来就是有很多手机都是支持就这样子双号功能的。
0: 嗯嗯，所以反正也是跟大家提一嘴了啊，这个事儿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生活当中都会碰到，应该说是工作上面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好了，接下去时间呢，再换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就是怎么就在朋友圈的宣传，大家不是看到了吗？很多时候也从那个宣传里面点进去看一下，你说我了解吧，我确实也没太了解，但是我确实去寻找了。我去用到了这个资源啊，就是关于相亲的这种，你会不会经常在朋友圈刷到，或者说一些视频号端也会有关于相亲的一些内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正我是没有。他可能已经想，他想着可能就是大数据一抓、我可能已经过了这个时期了啊。
0: 哎，我在那种小红书上面也会看到、也会有这种内容啊。
1: 就有一些的话确实一看，哎，这男嘉宾这个女嘉宾还是比较诱人的，
0: 条件各方面都很优异很优秀啊。
1: 就想着，哎，就如果是单身的一些朋友，那可能确实会心动有一些啊。
0: 对，
1: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花几万甚至十几万购买这个婚介服务，这个时候，那我这个钱花下去不就是想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吗？
0: 对，
1: 结果跟你相亲见面的居然是花钱雇来的演员婚托。哎，这个是刚刚发生在上海的一件事情啊。上海警方呢、就是破获了一起特大婚恋诈骗案件，打掉了一个伪装成婚介公司的犯罪团伙。
0: 对，
1: 有14名的嫌疑人全部落网。
0: 嗯，
1: 涉案金额接近100万元呢。
0: 嗯，其实这个案件最早是从民事官司发现的线索啊。有一位刘先生，他呢在一家叫做至情一网的婚介公司花了29800的一个相亲套餐啊，就花这个钱买的相亲套餐，
1: 挺高的。我发现这个费用、
0: 说明他的这个档次可能更高一些啊。他们不是有一级不一样的费用吗？
1: 这个倒确实，很多朋友就想着，哎，我多交一点就显着自己，我值是不是？
0: 我要一个好的资源库啊。就是交了钱之后，但这红娘的安排相亲对，就是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是相当敷衍。
1: 嗯，
0: 见面10来分钟就匆匆离场了。然后他就想，哎，那我要不就再花点钱，再找个合适一点对象啊。
1: 嗯，
0: 他就追加了10000，就是相当于花了39800。
1: 嗯，
0: 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1: 就这个服务跟宣传差距太大了。
0: 嗯，
1: 就刘先生呢，就让法院起诉，要求退费。可能一开始人家不肯退吧啊，要不然也不会直接起诉，我想着啊。
0: 对。
1: 然后法院审理的时候发现，起诉这家婚介公司的民事诉讼居然多达20起，办案人员他们就意识到。

0: 了，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消费纠纷了。
1: 是的，
0: 这背后很可能就是藏着一些诈骗啊。
1: 嗯，
0: 警方介入侦查之后呢，更多的受害者就浮出水面了。而另一位受害者张先生，他先是交了29,800，之后呢又被销售人员忽悠追加50,000元的服务费，对方呢还画了大饼，承诺啊相亲成功结婚可以返还部分服务费的。
1: 嗯，
0: 就套餐里面相亲次数全部用完，这个感情也毫无进展。
1: 对，
0: 哎，要求退款，然后直接被拒绝了。
1: 嗯，然后后来警方不就去调查了嘛？
0: 嗯，
1: 整个作案的套路就揭开了。这个团伙呢，在网上投放了相亲广告引流，邀约客户到门店，销售人员看人下菜碟，根据客户收入啊、择偶需求，推销几千到十几万不等的一个高价套餐啊。然后这个客户交钱签约之后呢，核心的骗局他就来了，安排花钱雇的婚托来见面，快速消耗合同里面约定的一个相亲的名额，他比如说29,800有10个，或者说是有20个啊，就这样一个名额嘛。一场相亲的这个婚托，他就只能够拿到50到70块钱的报酬，一天他可以应付五六七八个相亲客户。
0: 哎呀，
1: 哎呀，这婚托是人手不够呢，内部还会互相的拆借，就是继续来应付客户。
0: 更加离谱的是，就是这个相亲对象资料还可以改，
1: 对，
0: 就同一个人换了个照片，改一下爱好，包装成不同的人设啊，然后去迎合不同客户的喜好，
1: 嗯，
0: 想要诱导客户继续续费，就抛出条件十分优秀的一个虚构相亲对象作为诱饵。
1: 是的，
0: 一旦客户提出退款，公司就拿扣税费当借口，然后拖延，甚至直接叫客户你去打官司好了，你去告我吧你。
1: 对。
0: 然后投诉一多呢，就注销原来那个公司，换个名字换个地址，他重新开店继续行骗。在落网之前，主犯已经准备换个招牌了，到别的区域我再重开公司了。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受害者他一开始只觉得婚介性价比很差啊，服务不好，很难察觉我说我自己遭遇诈骗这个事儿了。
0: 嗯，
1: 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尤其是有相亲需求的朋友啊，画几个重点。你面对那种动辄上万的高价婚恋套餐，一定要冷静理性啊，不要被所谓的优质会员的一个资源，或者说是结婚的返现这种类型的话术给冲昏头脑啊。签约之前呢，也看清合同条款，保存广告的宣传截图啊、聊天记录呀，或者是付款的凭证。
0: 对，就是有一些我们相亲见面总是草草走个过场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或者是经常就诱导你啊，你交钱，你升级套餐什么的，这个你就要提高警惕了，要高度警惕啊。
1: 嗯，
0: 遇到婚介公司拒绝退款，频繁更换这个店名啊、地址啊，就这个时候你就要多长个心眼了，
1: 对，
0: 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去报案啊。
2: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7:30。
4: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5: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6: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7: 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导致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它们充斥在大气中，就像是给地球穿了件棉袄，让地球的体温不断升高，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可不仅仅是让天气会变暖和的小事情，它会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灾难，这是全人类都面临的一项挑战。幸好只要控制住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二氧化碳，就能有效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而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及时关闭不用的电器，出门优先选择不

步行、骑车、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这些良好的习惯都是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就是碳减排。我国还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用清洁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通过这些努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会越来越少，达到一个峰值后不再增长，且开始逐步回落，这就叫碳达峰。当然，无论如何控制，也不能完全避免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要想办法吸收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绿色植物就是我们的好帮手，它们会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将其转化为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这个过程叫做固碳，这也是生物圈中碳循环的主要表现。当我们通过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形式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被吸收的量相等，达到零排放时，就实现了碳中和。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共同的地球家园，让我们向着这个宏远的目标努力吧。

0: 就是使用不了这样的，不用换软件。我这昨天是耳朵软，谁说换个软件来抢奖品啊？
1: 对，就是看样子最近大家确实换手机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0: 嗯，
1: 你别说哎，你们本来前几天就可以换了呀。好像这周不知道哪天开始啊，就是手机好像很多都涨价了。
0: 啊，对对对，就好像是9月1号之后啊，电子产品都涨价了。嗯，看到刚刚是好运降临这一锅乌米饭啊，也没问题啊。
1: 小狮子这会儿也结束牛马一天，回家干饭了。
0: 嗯，这会儿很多朋友可能也已经是到家了，或者有些朋友也正在回家的路上，行车安全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啊。
1: 嗯。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个事情啊，就是这会儿估计收音机前还有就是接送孩子放学的家长朋友吧啊，
0: 嗯，
1: 就很多的家长可能就碰到过这样的一些烦心事，就孩子写作文他写不出来，然后又写半天，写作文就发呆，
0: 对，
1: 半天憋不出几行字啊，然后转头就打开了 AI 工具，问个豆包啊什么之类的啊，
0: 嗯，
1: 然后输入了这个主题字数，几秒就给你生成一篇文笔流畅结构完整的文章。
0: 对，
1: 这 AI 写出来的质量确实高啊，但是家长心里面直犯嘀咕，你如果经常这么用，那孩子他还会自己构思吗？还会自己遣词造句吗？你到了考场上没有 AI 怎么办呢？可要是一刀切你完全不给他用，好像又不太现实，就这可以说就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真实困惑吧。
0: 对，
1: 就也是很多家庭共同的一个教育焦虑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想过。
0: 其实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遍地都

0: 几秒就能给你拿到一个完整的答案和步骤啊。也有调查显示了71%的学生会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 AI 全面走进到了日常的学习当中。那是这会儿摆在家长和老师面前就是一道选择题嘛，到底是拥抱工具还是坚决抵制呢？所以咱们今天也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1: 嗯，这边是有一位教育专家吧，应该是清华大学的孟天广教授啊，他说到了，就合理使用 AI 确实可以提升你这个写作效率，拓展素材，锻炼人机协同的这个能力，这也是未来学习的一种方向了。
0: 对，
1: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你如果长期的你直接让 AI 代写，是不是你负面影响那肯定会有啊。
0: 对，
1: 写作本身就是孩子他思考生活、观察世界、梳理自我想法的一个训练，你一味的我都交给 AI， 那就会削弱思维深度，也磨灭掉好奇心、归纳推理这些核心的思维能力，可以说都得不到很好的锻炼了。
0: 对，然后呢，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陈委员也提到了一个事儿啊，就说 AI 它对于成年人是高效工作，但是对于现在还在养成习惯的中小学生来说，很容易变成逃避思考的捷径。而学习最重要的不只是拿到标准答案，而是经历这个理解、推理、表达的完整训练过程。像成年人，我们用了 AI 之后都也很难去抵抗像这样偷懒的一些诱惑，对吧？更不要说心智还不成熟的小朋友啊。那么一旦孩子习惯性把问题全部外包给 AI， 学到的可能不是知识，而是怎么绕过学习本身了。
1: 对，就然后这边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徐林校长，他也是给出了一套很清晰的三红线、三绿线，就是方便家长把握 AI 写作文的一个边界啊。就怎么样来把握这个边界呢？三条红线绝对不能碰。首先一个，不能用 AI 代替真实的观察。
0: 对，
1: 你写亲人啊，写生活啊，必须要有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感。第二个呢，不能够替代自己的一个情感感悟，内心的触动要自己转化成文字。第三点就是立意结构完整，逻辑推理要孩子自己完成，你不能够全部你都交给 AI。
0: 其实呢还有三条可以放开的绿线啊。比如说他写作啊遇到了卡壳的时候，那么 AI 是可以来打开思路的，提供一个灵感和方向，查找背景资料，充当素材帮手，那也可以，它很全面，对吧？
1: 对。
0: 还有写完之后呢，错别字的检查，分析结构的文章的结构，但是修改润色依然是要孩子自己完成的。简单说，你可以帮他把他当做一个参谋，但不能成为他的枪手。
1: 对，是的，就是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个现象要值得就留意一下大家啊。就 AI 研学营就很多啊，尤其是刚刚过去这个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长朋友就给孩子报那种什么 AI 研学营的，就不少课程呢标价几千啊上万啊，宣传口号也是十分的吸引人。
0: 对，
1: 什么6天可以开 AI 公司，8岁做产品经理，然后很多的一些家长花钱报课之后就发现孩子就学会了用 AI 生成文案，做 PPT 啊，体验过后真的也是满心纠结啊，就担心孩子输在 AI 的起跑线上。
0: 是，还有就是 AI 研学负责人张丹呢，就点出了行业的一个痛点啊。很多的机构它其实是重营销轻内容的，那么课程它会流于表面，行业的标准也是缺失的，收费挺贵的，虚高属于啊。那么作为家长，他不必要过度的去焦虑，像我们的 AI 工具更新迭代真的是相当的快，也是伴随孩子一生的吧。像提问、拆解问题，还有创新实践的这些底层能力啊，我们确实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有的。那么包括 AI 素养，它不是说是会操作软件就行了，而是要学会和工具协作。包括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徐林校长呢，他也总结出了4种核心的能力：提问力，要有判断力，还有整合力，还有一个就是反思力。
1: 对，就实操当中也给家长分年龄段的一个小办法，比方说你小学阶段可以让孩子针对同一个问题你反复的向 AI 提问啊，对比这个答案的差别，然后培养他这种质疑精神嘛。诶，到了中学了，使用 AI 完成作业，你这个时候就要求附上自己的一个思考过程了，你要讲清楚自己的一个思路啊，还要提倡线下验证，给出就 AI 给出的一个方案想法，尽量就动手你实操检验一下。就这个时候就要记住，这孩子才是学习的主角， AI 那肯定只是辅助外挂，它只不过是帮你们一下，不能够说，全部都叫。

0: 给 AI， 那肯定是不对的。
1: 对，就是专家同样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另一个风险，成算法驱动的一个应试，背离因材施教的初衷了。这一点的话，需要家长和学校保持警惕的。
0: 对，还有一个现实难题，就是现在通用的 AI 工具不分年龄，向所有人开放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低龄孩子呢，容易接受不实的信息，然后就会形成依赖啊。但是就开发适配不同学段认知水平的学生版 AI 学伴，
1: 嗯，
0: 就可以推广，比方说学校里面可以推行那种 AI 产品的白名单制度，把这个价值导向啊，内容安全放在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1: 对，
0: 其实教育部也出台过相关的指南，就明确小学阶段是禁止学生你独自使用开放式生成 AI 功能的，但是家庭监管、软件内置 AI 的隐蔽、落地执行难度，那其实都不小啊。
1: 对，你想完全去封杀 AI 肯定是不现实的嘛，全盘放任呢更不可取。所以这个核心不是说是我们去禁工具，而是教会孩子怎么用好工具，就你自己的思考主动权你得掌握在手里哈。
0: 嗯，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家孩子写作业要用 AI 你会怎么管？
1: 嗯，
0: 你们用有没有用过这个 AI？ 我想大家都应该用过啊。
1: 现在好像大家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特别是小孩的那个作业啊，各方面都会用到，就好像有点离不开的那种感觉啊。
0: 嗯，是的呀，就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这个 AI 工作当中，那肯定几乎每天都要用吧，很多朋友。
1: 是的，
0: 就孩子的话回来之后，比方说遇到难题了，怎么样了，解不出来，应该也会用到 AI 啊。
1: 嗯，
0: 就你们是怎么样来把握好这个度的？
1: 对，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0: 嗯，
1: 小谷说了，高湖路和更塔东路有车祸，然后是有人员倒地，大家过往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
1: 高湖路和更塔东路。
0: 对，这边你看有事故发生，可能伤得还比较严重。
1: 是的，
0: 大家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就是今天可能是周末了，周末的这个晚高峰还是比较拥堵的，天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对，
0: 开车慢一点。
1: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看很多朋友也在聊关于这个用 AI 的事儿啊。
0: 嗯，老朽他说用 AI 这也是一门技术活啊。
1: 对，
0: 那可不，
1: 就很多时候你只有投喂给他的东西越精准越细致，那他能够回馈到你的，那肯定是跑出来的东西更加的贴合，
0: 就是你想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吧。曲姐姐她说啊，这真的是一个真实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困惑。
1: 嗯，
0: 肯定大家作为家长都会有这种困惑啊。
1: 对啊，
0: 可能都会有这种焦虑吧。就比方说孩子在用 AI， 你肯定就心里面就会想着，哎，你是不是老是在用啊？
1: 对啊，
0: 遇到难题你是不是一遇到难题你都会去搜啊，用 AI 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多时候 AI 它给出的答案不一定会正确啊。
1: 嗯，
0: 真的。
1: 这个倒还真是啊，
0: 就有的时候就比方说给他一道难题，同样豆包 DeepSeek，
1: 他
0: 是两种答案，
1: 给到答案也不一样哈。
0: 对，然后答案不一样，结果两个都是错的。
1: 嗯，
0: 两个错误答案给出了。
1: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孩子能直接照搬照抄也不行的嘛啊。因为他答案错误的，很有可能他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错误了。
0: 对，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也怎么来把关呢？可能家长他说我也不会，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来个学习机吧，要不？
1: 学习机啊，这是科大讯飞的学习机啊，又把它捡起来了。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言，他说中国家长就是不理智，太焦虑，总是担心这个怕那个的啊，然后就是盲目跟风，啥啥都跟着上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种焦虑啊，有其他的一些焦虑，经常会说没这个必要，没那个必要，就是比方说孩子老是用 AI 问他那个学习啊什么之类的，这个焦虑我觉得挺正常的。
1: 就是你可以不要焦虑嘛，就是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这焦虑也没必要吧。
0: 倒也不是说是焦虑不焦虑，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会有点担心吧。
1: 对，
0: 就比方说他一回到家，这会儿可能很多孩子就在写作业，对不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把你的手机拿走，
1: 正在 AI
0: 了，你心里面你会很舒服吗？肯定就会有点不舒服。哪怕他说是老师要求，现在也会有老师要求，就是尤其是到了比方说到了初中之后啊，尤其是到了初三啊什么的阶段的时候，我想想看，可能比方说，尤其。

0: 文方面的，会要求他帮用 AI 来帮你整理什么东西。
1: 嗯，这个其实速度还挺快的，
0: 因为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1: 是的，
0: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嘛。嗯，就是，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家长在旁边看着的。
1: 嗯。
0: 不是说你直接把手机给孩子就可以了，或者你帮他 AI 啊，
1: 嗯，
0: 那如果他直接的去 AI 或者怎么样，那真的很容易形成这种依赖心理吧？
1: 对，而且他会就自己去，比如说像解题难题就遇到跳过了啊，到时候这 AI 一下就行了啊。
0: 对，那就真的是没有这种思考能力了，尤其是深入思考能力。
1: 嗯。我看华发装饰也在说，他呢也习惯用豆包或者千问，他是发朋友圈文案也会用
0: 哦，这让豆包来，你给我一个朋友圈文案
1: 啊，
0: 哇，你的朋友圈好精致啊，
1: 这可以把那个图片发给他，按要用你那个图片，然后编辑让他编辑一个啊。
0: 哦，还有这样子的，
1: 嗯。我看到那个大麦来了，耳朵染末班车赶上了啊，
0: 嗯。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
1: 对，好运在说他的儿子用的是字典，偶尔用一下手机。哦，字典其实，
0: 那真的，我觉得还是要提倡用字典啊。
1: 嗯，
0: 很多的一些孩子现在遇到什么不会的字，都直接 AI 呀、啊。
1: 对，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就是老师要求的，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去用字典。要学会用字典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就是大家这个字典用的确实也越来越少了，
0: 嗯，就是字典还是应该要捡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以后长大了之后啊，
1: 嗯、
0: 比方大家都用 AI 了，
1: 嗯、
0: 谁还用字典啊？但是学生时代的话，尽量还是用字典吧。
1: 嗯，严说，我俩误会了，他的意思是 AI 培训班，所谓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0: 哦、
1: 啊，
0: 倒也是。这个、啊、然后哎呀给孩子报一个那个 AI 培训班，
1: 那真的报的课会不会有点太过于多了呀？
0: 哎，这个我觉得是真没必要啊，这种焦虑是真的没有必要啊，
1: 就还是能给孩子减负就给孩子减负一下吧。
0: 嗯，
1: 好了，二次 Kobe 下班打卡，我们也要下班打卡了啊。今天跟各位聊的差不多了，今天的天气可能总体不是很好，明后天包括天气也是一样的，到时候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了。
0: 对，时不时会下雨啊，明后天如果出门的话伞带上哦。
1: 嗯，
0: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就到这里咯，
1: 下周再见了，拜拜，
0: 下周再见，拜拜。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3: 你真的会吃药吗？先来说说四类常见服药时间的定义适用药物。空腹服，饭前一小时，饭后两小时，避免食物干扰吸收，如阿司匹林、肠溶片等。饭前服，饭前15分钟到30分钟，适配需及时起效的药物，如磺脲类协同起效，如阿卡波糖等。饭后服，饭后15到30分钟，减轻胃肠刺激或促进吸收，如非甾体抗炎药等。服药时间的三大常见误区及症结。误区一，将每日三次等同于三餐食服。症结，多数药物如抗生素需每隔8小时服，仅部分降糖药、助消化药等药效与进食相关的药物随餐服。误区二，漏服后下次补双倍的剂量。症结，短半衰期药如降压药是时间补服原剂量，长效药如他汀类通常无需补服，切勿自行加倍。误区三，混淆空腹与饭前。症结，两者时间要求不同，空腹是饭前一小时，饭后两小时，饭前是餐前15到30分钟。特别要注意的是，服药需谨遵医嘱，以保证药效，减少不良反应。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

0: 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3: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源头发力防风险，共治共享保安宁；海亮集团荣获中华慈善奖，累计捐赠超23亿元；种子计划为诸暨教育引才，136位名校学霸走进我市；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三位一体精准发力，筑牢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防线；安华高盛山首批泰丘田市上市。一组室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0: 市委全会提出，要着力在风险防范化解上攻坚突破，坚持打基础、治源头、防风险三管齐下，持续擦亮枫桥经验金名片。近年来，我市以迭代完善141基层治理体系为牵引，从矛盾化解的体验、风险防控的策略、发现问题的敏锐三个维度出发，紧贴群众需求，融合推进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请听融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枫桥镇枫园村综治工作站，村干部正在为一场刚刚冒头的邻里纠纷进行调解。三位村民是前后门邻居，但因一点小事心生隔阂。正因如此，其中一家外延到路上的阳光棚成了导火索，另外两家反映雨天雨水滴落影响通行，矛盾存在升级风险。村综治工作站接报后迅速上门实地了解情况，将他们请到一起，耐心倾听各自诉求，找准矛盾症结，用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打开心结。村民
4: 蔡哥不听到我们这个事情，他们马上就来了啊！我心里都想想了，很气很气的，本来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啊，到这里来了，说开了就好了，那我们只要还是好邻居。
2: 枫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骆银峰：
5: 其实我们网格员早就掌握了，所以一直很关注。这项矛盾一抬头，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处，事情解决了，气也顺了。
2: 这起矛盾纠纷的化解，正是141体系中村级网格前哨作用的生动体现。目前，镇里依托村级综治工作站，专门组建了由一肩挑书记加核心力量加辅助力量组成的队伍，全面推行平战结合、分片包干的管理模式。

0: 全镇68%的矛盾都在村里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基本实现了即发即处，现场处决率达到了90%以上。风险防范的触角还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延伸。在安华镇，面对外来人口众多的治理挑战，一支名为新安华人先锋队的义警队伍正在用乡音搭起连心桥，这也是141体系中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鲜活实践。几天前，安华街头发生一起电动车碰撞事故，双方因语言障碍和赔偿问题僵持不下，正在巡逻的先锋队队员立即上前确认无人受伤后，用乡音安抚情绪，引导协商，几句老乡劝解，双方当场握手言和。贵州籍务工人员卢先生：
1: 当时撞了之后，我情绪比较激动嘛，然后那个老板他也比较激动嘛，我们说话听不懂的嘛，然后就比较有点冲突嘛，我们老乡嘛，我们说话基本上都一样的嘛，然后我们也听进去了嘛，就达成双方达成意见。
0: 安华工业园区发展迅速，目前仅贵州籍务工人员就有7600多人，云南籍也有3250多人，分别占到全镇人口的30%和13%。人口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经济活力，同时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地域和语言的差异曾经是派出所民警调解纠纷时最头疼的问题。安华派出所社区民警于平安：
2: 如果我们涉及到一方是外地人，一方是本地人啊，他自然而然会觉得可能我们会不公正。是说实话，他们老乡见到老乡，第一时间就是感觉特别的亲切，这个信任感自然而然的就来了。
0: 据了解，这支义警队伍于2019年由镇政府与派出所牵头成立，目前队员200多人，其中27名核心乡音调解员来自退伍军人、红十字会、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都是扎根安华多年、有威望、有热心的新安华人代表。他们不仅参与矛盾调解，还承担着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隐患排查、校园护学等日常任务。今年以来，已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9起，成功率超过95%，参与交通疏导60多次。新安华人先锋队队长徐将军：
3: 安华就是他们的新家，也要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有事情有我们安华义警老乡对老乡的帮助，老乡对老乡的调解。
0: 从枫桥前哨站的灵敏预警，到安华乡音调解的柔性治理，从网格员的精准排查，到义警队伍的广泛参与，近年来我市以迭代优化141基层治理体系为牵引，构建起市镇村联动、多元力量协同的风险防控格局，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实现风险防范化解、关口前移。
4: 融媒体记者袁哲凯报道，近日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从诸暨本土走出的世界500强企业海量集团有限公司荣获中华慈善奖捐赠企业奖。这一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既是对海量集团长期投身慈善事业的高度肯定，也是诸暨民营企业的骄傲。据了解，海量集团始终秉承既讲企业效益，更求社会功德的发展理念。截至目前，集团在教育振兴、公益助学、扶贫济困等领域累计捐赠超23亿元，惠及全国近100座城市118余万人次。集团以教育加农业双引擎模式赋能全国24个省份102个县域，支持雏鹰高飞孤儿培养工程等11项长期公益项目，在全国10个省份17所县域学校共建乡村教育振兴综合实践区，在诸暨海量教育天马实验学校落地浙江省首个民办教育援藏班，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国际英才培养工程等公益育人项目。
0: 近日，我市教体系统种子计划第3批知名高校学子走进诸暨，深入了解我市的教育发展、历史文化和产业特色等，近距离感受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和求贤诚意。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5: 现在我们高一年级的话，平行班的话，一般就45个人都不到，42个。
4: 在诸暨中学，来自清华、北大、人大、中科大等知名高校的12位学子，先后参观了校园，观摩了名师授课。 根据行程安排，诸暨中学还为学子们落实一对一名师结对，

0: 涵盖语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哲学、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打通高校学子与诸暨教育之间的沟通渠道，让未来教师提前走进诸暨，熟悉岗位，为后续的顺利入职做足准备。清华大学博士杜宇佩。
1: 诸暨中学在顶尖高校学子中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这里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对人才的真切渴望和丰厚待遇。我愿意把诸暨中学当作我职业选择中的重要选项。
0: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周宏宇。
2: 作为诸暨中学的毕业生，回到母校参观，名师课堂的深度和感染力让我对家乡教育的发展充满信心，也为我的母校感到深深的骄傲和自豪，很希望能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
0: 据了解，种子计划是我市面向 C9 联盟等高水平大学优秀学子实施的未来教师培养项目。市教体局已遴选专人派驻北京、上海，主动走进国内顶尖高校开展专项招聘。截至目前，共有136位名校学霸走进诸暨，切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教育生态与发展活力。市教体局副局长、诸暨中学校长沈宝伟。
3: 种子计划就是要从源头上把好师资入口关，真正把顶尖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引进来、留下来、培养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规模，力争把好大学中的好学生培养成我们诸暨的好老师，全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4: 为切实压实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化解各类交通安全事故，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聚焦水运、微货运输、客运、普货运输四大重点领域，通过宣传、培训、督查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全力筑牢辖区交通运输安全防线。请听通讯员赵国彩报道。
0: 近日，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组织辖区交通运输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特邀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家授课。培训围绕安全双重预防机制、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流程及典型事故案例复盘展开讲解，精准解答企业日常安全管理难点、堵点问题，有效提升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业能力，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幻江置业有限公司副经理周鹏飞。
5: 这次培训针对性很强，让我们对安全双重预防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后续我们会举一反三，扎实风险防控，保障铁运运营安全。
0: 除坚持培训赋能、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外，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还加强督查，紧盯水运行业高风险点位，深入幻江夜游码头、新亭埠货运码头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重点核查船舶证照有效性、船员持证上岗、消防救生设备配备情况等。针对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法人员对场内所有危货运输车辆开展逐车逐项全覆盖体检，检查内容涵盖车辆底盘、制动、轮胎等基础车况，逐一核对驾驶员、押运员从业资格证书、车辆行驶证，杜绝无证上岗、证件过期、车辆带病上路等安全隐患。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安全科科长李旭东。
6: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强化微货、客运、水运、普货领域的监管，推动安全生产走深走实，坚决守牢交通行业安全的底线。
4: 金秋九月，秋实渐熟。在安华镇勾胜山生态农业产业园，经过整整六年的潜心培育，首批特色果品泰秋甜柿迎来丰收。请听融媒体记者蒋华、唐建玲报道。
0: 记者在勾胜山生态农业产业园看到青绿饱满的泰秋甜柿缀满枝头。作为高端脆柿品种，泰秋甜柿凭借绝佳口感与独特风味，成为当下鲜果市场的优质特色品类。
7: 好脆啊，完全没有涩味，苹果的香脆，梨的爆汁，还有哈密瓜的清香。
0: 较高的糖度和纯粹的天然果香也成了山间飞鸟最爱的美味。记者发现不少果实被鸟儿啄食，这也直观体现出这片果园

0: 林农蚕原生态的生长特质，勾沈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搭配绿色原生态的种植理念，培育出风味绝佳的泰秋甜柿。而短暂的采摘窗口期，也让这份山野甜蜜愈发珍贵。安华镇勾沈山生态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宣汉光：
1: 这是日本引种的泰秋甜柿，是龙口有珍珠苗引种的，今年开始慢慢丰收了，比其他水果的价位要好，市场接受能力又强。我们推这里就一个星期了，我估计到十号左右就不作为了。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绍兴市残联确定首批残疾人托养照护集团化品牌培育运营主体名单，其中我市有两家企业入选，分别为浙江海量荣爱教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诸暨市欢乐之家老年服务有限公司。这标志着我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告别零散化、个体化运营模式，正式迈入资源整合、品牌联动、规范提质的集团化发展新阶段。
0: 通讯员于青报道，近日焕东街道和记幼儿园组织中大班幼儿观看了在西施篮球中心举办的2027年国际篮联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与黎巴嫩队的比赛回放。此次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热血以及篮球城市的魅力，也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种下热爱运动、热爱祖国的种子。
2: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节士林播音，感谢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2: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2: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2: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田园人家。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在嵊州与诸暨交界的湘肥产区，肥农马师傅望着自家的湘肥林眉头紧锁。2000多棵湘肥树去年采了3万多斤青果，今年满打满算只有1万斤出头。湘肥遭遇特小年，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干果每公斤将比去年上涨30元左右。对于市民来说，今年想实现湘肥自由，恐怕得多花些预算了。请听报道。减产并非个例，在会稽山一带的湘肥核心产区，不少肥农反映青果产量较去年减少50%甚至更多，有些老树上都找不到几颗果子，感觉像被摘过一遍一样。钱伟在嵊州市古来镇经营民宿，他告诉记者，前几天上山查看湘肥树长势情况，发现今年的湘肥只有去年25%的产量，不少老树上结的果甚至只有往年的1/10。说起今年减产的，
4: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5: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

0: 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3: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4: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4: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8: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4: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

0: 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

0: 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

0: 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

0: 车唱出爱的音调。
1: 今晚我们请安子老师为大家在五所著名大学的推荐书目当中来点评，并且重点推荐几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那今天我们借由这个大学推荐书目的选题啊，也想问问大家，在你看来四年的这个大学生活到底该怎么过？究竟是埋头苦读，还是广结人脉，包括积攒恋爱经验等等？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了，要多结识几位对自己有帮助的师哥或师姐，因为他们熟悉校园环境，了解各种校园的规则，他们会对你有实时的提醒。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好像大家的这个想法有点功利啊。
2: 对对对
1: 对，因为这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嘛。
2: 我觉得志同道合是最好的
1: 啊，志同道合是最好的。还有朋友说了，这期节目我觉得很及时，因为我自己买了《百年孤独》之后啊，买过之后就没读下去过啊，对，现在还不曾完整读过一遍，真是惭愧啊！刚刚听了这个安子老师。

0: 要求我们这个静下心来啊，
1: 对，要静下心来，
0: 好好读啊，才能够了解其中的精髓。看来还是自己不够静心啊。
1: 嗯，它是文学中的珠穆朗玛，你要慢慢的爬。
0: 嗯，好，西西他说，我觉得当自己有本事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向你看齐。所以无论结不结交朋友，首先都应该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技能啊学好，有了真才实干，交到真心的朋友才会多一点。就是你优秀了，别人才会把你。就是靠近你啊，
1: 也不完全
0: 是
1: 对，但也不完全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朋友，而你可以结交不同的朋友，这样呢，你的视野和你的这种生活范围会不断的开拓出去。
0: 好，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为大家来做这个大学推荐书目的巡礼，并且从他们当中啊会选择每一所大学的这个推荐书目当中选择两本书啊跟大家来具体的分享。那上半时段最后我们分享的是北京大学的推荐书目，我们也分享了《飞鸟集》啊这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代表作，就是《复活》啊。
1: 复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也有提过啊，
0: 是，
1: 他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就像刚才小马老师说的一样，是晚年的一个代表作。他所表达的这个主题啊，是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他的情节呢，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这个贵族青年耶赫柳道夫，他引诱了姑母家的养女农家姑娘
0: 卡
1: 秋，卡秋莎马斯洛娃，然后使她怀孕，并被赶出了家门，最终导致她沦为妓女。然而呢，当他被诬陷谋财害命的时候，接受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尼赫柳道夫呢，他又以陪审员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审判他。这个女人被诬陷哈，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她的良心受到谴责，所以呢，他为她奔走深渊，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当年的罪过。
0: 没错，
1: 但是当上诉失败后呢，这个尼赫柳道夫陪着这个马斯洛娃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而这个马斯洛娃呢，也被这个尼赫柳道夫的这个行为感动，重新爱上了他。但是由于两个人这个地位和名誉的这个差别，还是没有最终结婚。
0: 没错啊，
1: 对，
0: 这个长篇小说《复活》，它是作者晚年的，就是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也是就是阐述它代表性的一个主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也提到了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
1: 对对，然后它同时也展示了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啊、法庭啊、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都做了深刻的批判。
0: 嗯，好，我们说完了中国的清华大学，包括这个
1: 北京大学，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哈佛大学啊。
1: 这个哈佛大学呢，它的推荐书目因为国内外的差别嘛，和中国的大学推荐书目有很多不同哈。哈佛大学呢，有113名教授现身说法，介绍了对他们的思想、视野和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他们出版了一本叫做《哈佛大学有影响的书籍指南》。在这本书里呢，广泛的推荐了各个类别的经典书目。我在这里呢，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他推荐了哪些书。在哈佛大学的推荐书目里呢，有西方伦理学的开山之作，尼格马可伦理学，还有被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称为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书的哈克贝里菲恩历险记，还有古印度史诗博加凡戈，还有量子力学奠基人薛定谔，就是大家熟知那个薛定谔的猫哈，
0: 对，
1: 那个著作《生命是什么》。这本书呢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经典之一啊。作者将书中啊致力于将生物学和量子力学协调起来。在哈佛大学的推荐书目中呢，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罗素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卢梭的《忏悔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当然也少不了弗洛伊德的作品，比如《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还有《尼采全集》等等，
0: 都是一些国外的一些经典作品。
1: 对对，还有一些中国读者并不广泛熟悉的，比如《基督教的本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人有人的用处》、艺术即经验，还有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高卢战记、伊利亚特等等作品。当然还有居里夫人传、林肯传、欧洲文明史、君主论、论自由、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社会契约论、论美国的民主，还有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还有社会科学方法论等等。
0: 这是传记和历史政治方面的一些著作啊。
1: 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对，然后文

0: 学方面呢，还有这个《安妮日记》、《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简爱》、《绿野仙踪》，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
1: 是，
0: 对，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麦克白》、《双城记》、《汤姆·索亚历险记》、《了不起的盖茨比》、《名利场》等等世界文学名著，这样的。
1: 在哈佛大学推荐书目单上，我看到还有中国的这个《老子精注精义》啊，
0: 对，
1: 而且是这个推荐理由当中，这本书是被誉为万经之王。这本书好像在国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出名啊。
0: 对，他是对老子的，因为很多中国有很多解读老子的作品嘛，他是对老子的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注释吧。因为中国已经熟悉了这个传统文化，所以中国人不觉得这本书怎么样，但是在国外他会觉得它是现在结合现在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现象或者文化传统，然后解读了这个老子。其实对于国外的读者来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书。
1: 好，在哈佛大学推荐书目单上，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本传记，就是居里夫人传啊。这个居里夫人当然是一个科学家了，这本书我记得是她的女儿，
0: 对，
1: 为
0: 她
1: 的母亲做的传啊。
0: 对对，她主要是写了她这个母亲啊，在这一生中的这个，比如说品质、工作精神、处事态度，还有这种为人处事的崇高品格吧。居里夫人因为对于这个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嘛，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嘛，是后世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1: 好，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居里夫人传。
2: 居里夫人传一书回顾了居里夫人这位影响过世界进程的伟大女性不平凡的一生，主要描述的是居里夫人的品质、她的工作精神、她的处事态度。作者艾弗居里向读者详介了她的母亲除了在科学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外，她还用自己的一生为人处事的崇高行为给女儿树立榜样，对女儿的教育也有许多独特的做法。读完这部书，相信居里夫人对困苦和灾难的忍耐和工作精神都会催我们奋发，她的处事态度更可以荡涤我们的心灵。
1: 在哈佛大学的推荐书单当中，我们尽量选择的都是大家尽量好懂的一些书啊。
0: 对，
1: 刚刚的这个《居里夫人传》是一部传记，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安妮日记》，作者是安妮·弗兰克。
0: 哎呀，这个《安妮日记》我说起来心里就酸酸的。安妮·弗兰克是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女孩，是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1999年早已被屠杀的小姑娘安妮，也就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入选了美国《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甚至有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就以安妮的名字命名为5535安妮·弗兰克。小姑娘用自己13岁的生日礼物一个日记本，记录下自己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人生经历。在这2年的日记里啊，他写了他和母亲发生的冲突、对成长的困惑，以及二战中充满恐怖的25个月的密室生活。他是在德军占领下二战期间人民苦难生活的最真实的目击报道，最真实的。安妮一家被捕后呢，他的这本日记呢被人发现并保存了下来。二战结束之后呢，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夙愿，把这本日记出版。这是一部让人非常悲伤的日记啊，13岁的犹太少女用自己的血和泪书写了真实的历史。
1: 我们听上去就是一个挺让人痛心的一段历史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推荐书目。因为历史背景的一些差异啊，香港中文大学它和这个清华、北大这个推荐书目好像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啊。
0: 对，它推荐书目里有龙应台的《人在欧洲》，日本记者吉田实的35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还有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中国大历史、中国文化要义、中国美术史百题、生命的奋进等等，这些呢都是在清华北大的这个推荐书目里看不到的。当然也有一些对大家所熟悉的国内外的那个文学名著，比如《小王子》《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红楼梦》《干校六记》，就是杨绛的那本，还有《围城》对，还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啊等等。此外呢，他还有《时间简史》、朱元璋传。

0: 梵高传《老虎伍兹传奇》，沈从文自传《李光耀回忆录》，见证香港五十年，林语堂传《胡雪岩少年凯歌》等等作品。
1: 嗯，好，接下来我们也是按照惯例，就是像刚才一样啊，每一所大学里我们选择两本书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我们这样，我们就来说一说一本吧，就是霍金的这个《时间简史》，因为其他的书我看，比如说《红楼梦》，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就讲一讲《时间简史》这本书。来，
0: 这个《时间简史》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听着都非常熟悉，但是读过的人应该不太多。
1: 没错，
0: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呢，它是一本科学著作，讲的全部是关于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的知识。它内容包括有这个宇宙的图像、空间和时间、膨胀的宇宙、不确定性原理、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运。但是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值得读一读，为什么呢？这本书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深奥，它是深入浅出的一本书，它对于我们对于时间、对于宇宙、对于力学的理解都会有这个全新和深入的诠释。比如他说到时间的起点，那么时间的起点就是宇宙大爆炸，那么时间的终结呢，在这本书里认为的就是黑洞。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本书读完了，那么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啊，对宇宙啊，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
1: 好，我们其实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所谓《时间简史》这本书啊，因为你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可能名声很大，但是真正读过的人很少，
0: 对，
1: 大家对于这本书可能不太了解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也制作了一个短片，让大家灌灌耳音，知道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什么。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像渡河一样渡到河的对岸，再进一步来读这本书啊。
2: 《时间简史》是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创作的科学著作。全书共十二章，讲的全都是关于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知识，包括我们的宇宙图像、空间和时间、膨胀的宇宙、不确定原理、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等内容，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遥远星系、黑洞、粒子、反物质等知识，并对宇宙的

0: 好，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复旦大学的推荐书目啊，来。
1: 复旦大学的推荐书目呢，一共列了30部文学作品，50部社科作品。其中文学作品呢，有大家熟悉的这个《诗经》《史记》《唐宋诗选》《唐宋词选》
0: 《
1: 古文观止》《儒林外史》《雷雨》《编程》《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百年孤独》《飘》《奥德赛》《神曲》《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多夫》《忏悔录》《草叶集》《白鲸》《喧哗与骚动》《雪国》《安娜·克莱妮娜》《罪与罚》等等。那么社科作品呢，这50部呢，比较就是大家广为熟悉的有《中国哲学简史》《周易》《易注》《老子心意》《庄子今义今注》《孟子选义》《荀子选》《韩非子选注》《邓小平文选》《毛泽东选集》《西方文明史》《理想国》《形而上学》《国富论》《实践理性批判》《精神分析引论》《伦理学》《战争论》《经济学原理》《科学与人类行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波伏娃的第二性》等等。
0: 嗯，你看。其实这些书你会发现啊，他们也是文学、哲学，什么都有啊，包罗万象啊。我们也推荐几本书啊，就这本吧，《白鲸》啊，因为它是美国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小说家，他的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且是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
1: 那这个作品呢，现在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在这个希望这个海洋题材作品能够给大家在这个夏日带来更多的清凉。这个小说呢是19世纪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创作的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这个雅哈船长，他为了追逐并杀死一个叫做莫比·迪克的白鲸，最终呢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好看，因为它营造了一种让人置身于海上航行，随时遭遇各种危险甚至死亡的这种氛围。它的戏份营造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小说呢会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1956年6月27日啊，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鲸记》就在这个上映嘛，所以相信呢，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呢，至少这个暑假你会觉得还比较清凉，比较有趣。
0: 嗯，好，这样我们也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啊，然后我们也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白鲸》啊这部小说的一些情况。
2: 《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之一赫尔曼·迈尔维尔的代表作。捕鲸船佩朗德号船长亚哈在一次捕鲸过程中被凶残聪明的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因此他满怀复仇之念，一心想追捕这条白鲸，竟至失去理性，变成了一个独断独行的偏热争狂。他的船几乎都变了全世界，经历辗转，终于与莫比迪克遭遇。经过3天的追捕，他用鱼叉击中白鲸，但船被白鲸撞破，亚哈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带入海中，只有水手伊什玛利一人得救，来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作者赋予莫比迪克的白色象征天真无邪和恐怖，以白鲸象征善和恶的混合。
0: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选题，就是我们点评了各大著名大学啊，5所著名大学的他们的推荐书目，并且从每一所著名大学的推荐书目当中还选择了2本书来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那我们也这样就等于通过这样的方式，今天晚上也分享了大概10本书左右的情况啊。
1: 对，
0: 有朋友在问，哎，这么多的书，比如说有这个科学文献啊，有这个
1: 文学著作、
0: 文学著作等等啊，
1: 对，
0: 应该怎么去读，怎么来分布这个读书啊，怎么循序渐进的一点点的啊，就是从由浅入深的读到更深的一些作品。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就虽然我在这个清华大学的推荐书目里首先推荐是《百年孤独》，但是很多读者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拿到这本书读不进去。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选一些我们更容易读进去更有代入感的同类作品。
0: 嗯，
1: 是这样的，比如说《百年孤独》读不进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当时的历史啊或是社会背景有所不了解。那么在拉丁美洲或者南美洲的社会背景，那么你就可以读一读当时美洲整个美洲的社会背景有关的一些书籍。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社科类的书籍入手。那么社科类的书籍呢，它可能对这个历史

0: 描述的更多一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在阅读中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完全去分类，就是说完全不完全说我必须读哪一类的书，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比如我喜欢文学类著作，我可以多读文学类著作。那么如果我喜欢社科类著作，我们就可以多读社科类著作，比如说时间简史。那么可能你喜欢文学类著作，时间简史在某些方面你会觉得有些枯燥，那么你可以先读你喜欢的，这样的话呢，再读你相对觉得枯燥的，你就会这个阅读的兴趣会逐渐的带入。
1: 总之我觉得这个阅读的习惯养成，然后阅读的兴趣循序渐进的一点点，让自己能够读到更多的东西，打开自己的视野啊，不要只局限在自己所喜欢的那几本书当中。
0: 对，
1: 哎，其实这样你得到的这个滋养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
1: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品味书香，今天非常感谢安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听到这期节目的种种的感受，包括对于我们话题的回应啊，我们也谢谢大家。那这就是今晚我们带来的品味书香，明天见。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

0: 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小美太厉害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

0: 去。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3: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4: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3: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3: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0: 天气构成，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场迷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在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边的风景。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我市天气和前两天还是差不多，多云到阴，时不时会飘一阵雨，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有备无患。受台风科罗旺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大家还是应该多留意天空变化，开车减速慢行。注近期雨水频繁打卡，前期累计雨量已经不小，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千万别贸然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带，这些地方风险较高，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祝大家开心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7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5: 清晨出发，
4: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各位锁定 FM98.2 珠广早交通节目。各位好，我是诗琳。今天是阳光不那么明媚的一个周六哈。

开启了周末的时光，但是这个周末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太平。昨天晚上的晚饭时间之后呢，就听见外面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了。前两天就跟朋友在说啊，就是我觉得今年好像感觉今年夏天没有那么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诗琳来南方也是有一段年头了哈，就是咱们老听友应该是知道的，就是我对于咱们浙江的这个夏天呢，咱就是说每年还没有来之前就已经在害怕了啊。就特别打怵，因为我印象里啊，就咱浙江的这个夏天还确实挺难熬的。基本上呢，整个一个夏天你就是一定得抱着空调，就是得度过。但今年好像就是感觉，你像最正常来说吧，最热的月份，上个月八月份，好像就是一直在下雨，就晴天都没几天儿。你浙江，你这个夏天，你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不太认识你了啊。

但怎么说，就是昨天大概跟我的家住东北的老娘打了个电话，然后她问我，她说：“哎呀，你们南方热不热呀？”我说：“不热，这今年夏天一点都不热啊，今年夏天上40度的天气都没几天。”然后她问我：“那你现在有多少度啊？”我说：“天天也就30多度吧。”然后她说：“30多度还不热呀？”哎呦，这咱就是说，哎，这可能还是地域的问题哈。就像这个北方地区呢，可能有个35度以上，咱就是已经定义为这个高温天气了哈。但是像咱们这边呢，40度以上，大家才会觉得，哎呦，这天太热了。你正常30多度，咱大伙儿都觉得挺正常的。而今年夏天，因为台风一个接一个的来。然后因为每次到台风呢，像咱们这个媒体工作者是吧，就基本上都是需要加班加点的啊，要做响应的。今年就是感觉好像夏天经常是要因为台风要去做一些准备，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那是导致了我牺牲了我好几个双休日呢。哎，你看着眼见着啊，今天这个这不是还有台风还在吗？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就在这个它的中心呢，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是位于琉球群岛的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概是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1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帕，7级风圈半径是200到350公里。那预计呢，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这还是要给大家预报一下，就是一个是大风。今天上午的8点钟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包括长江口区，还有我们浙江沿海，都会有6到7级的阵风，6到7级的大风嘛，然后阵风会达到8到9级，然后其中像东海的部分海域的风力是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的。

气方面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钟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

0: 来看一看我们平台上各位听友的打卡、啊、欢迎呐喊的打卡报道啊，早交通打卡报道，欢迎徐姐姐早交通打卡，欢迎赵文富的打卡，欢迎好运降临，欢迎 DTH。DTH 也说啊，今天台风多，整个夏天都不是很热。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们这里玩的。
2: 爱你，我想你。
0: 虽然说今年夏天天气不热，但这蚊虫还是很多的。
1: 大姐要长大的。
0: 然后另外还需要说的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嘛，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天气呢肯定是不是很好的。然后另外呢，像今天咱们西式篮球中心还有一场演唱会，是成立十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诸暨站将在我们诸暨西式篮球中心举行。然后在演唱会期间呢，周边的道路啊还是有一个临时管控的一个具体通知的。好，在这儿给大家叨叨啊。叨叨，因为诸暨市篮球中心举行大型活动，安保工作需要呢，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于2026年

害的风险，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避免进入山区、河谷、包括边坡这些高危区域。途经山区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发现落石包括路面裂缝啊这些异常情况，记得避险啊。就如果说有时间段是没有下雨的，就是这个周末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溜达溜达啊，真的确实是可以出门透透气，因为下完雨之后呢，一个是气温非常舒适，然后再加上天气又不是很热啊，真的很适合去关掉空调出去散个步。

对，现在已经是开学刚好这一周了啊，有不少家庭还挺开心的，对不对？就是终于把家里边这磨完了啊，给送去开学了。像这个，尤其是啊，家里面这些老人帮忙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这最近应该也是挺开心啊，白天可以有空干点自己的事儿了，然后终于是不用帮忙带。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河南驻马店的一位14岁充满着孝心的男孩，感动了很多网友。14岁这个年纪啊，讲道理正是这个青春期挺叛逆的一个年纪呢。像我呢，13、14岁的时候，讲道理正是那烦人的时候了。但这个男孩这个举动的确啊，值得学习。暑假结束啊，在离开老家之前呢，这个男孩把他全部的零花钱塞进了太爷爷太奶奶的枕头底下，自己一分都没有留下。然后妈妈之后这是事后还是查监控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幕。据了解呢，由于这暑假期间孩子的妈妈工作比较繁忙，没有办法带孩子，于是呢就是这个男孩就独自回到老家。然后等到假期结束的时候，准备返程坐车的时候，一个男孩就悄悄地将自己攒下的全部零花钱放在了太爷的枕头底下，直到上车的时候他才小声告诉太爷说，枕头下面给你留了东西。孩子的母亲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非常的有触动，他说之前真的没有人叮嘱或者引导他这么做，他表示说这份纯真的孝心真的是胜过任何一张成绩单。不知道孩子的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但我觉得在善良和孝顺的这份成绩单，他一定是满分答卷。

0: 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
1: 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零花钱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啊。比如说，正是贪玩的年纪啊，可以是攒了很久想买的游戏皮肤，可以是同学之间的请客底气。
0: 小时候那么无虑无忧，
1: 可能也是青春期那点儿财务自由的小骄傲。他能把这些全部都掏出来，说明在他的心里，太爷太奶的笑容比自己的游戏段位重要的太多了。这年少的一把零用钱就告诉我们，真的比成绩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心里能不能装下别人。那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戏视眼平台上留言啊，说一说你家孩子懂得爱别人吗？当孩子主动把水果盐取出来放进了自己的打扫工具箱里面，下班之后带回了自己的住处，之后呢又带回了位于安徽的新家当中藏匿。到案之后呢，苏某就供述啊，说人民币他自己用掉了一部分，但是外币呢是一分没动，他愿意全部退还给这叔叔阿姨。经查啊，苏某盗窃的现金包括32,000元的人民币，23,210元的泰铢，6902的美元，还有48360的港币，以及184万多的一个日元，总折合下来人民币大概是20余万元。案发之后呢，苏某也是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且退赔了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取得了陈先生夫妇的谅解。近日呢，经过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苏某因为盗窃罪啊，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

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学已经陆陆续续的也都开学了哈，这一批大学生里面啊，应该也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哈，这个。